0: 为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加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今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高温有所收敛，算不算一个好消息？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到27度到33度之间，会稍微好一些。今天淮河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还在34度左右，淮北地区29度，其他地区呢32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7到32度，这个闷热感会稍微好一些。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最低25度，最高29度。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9万人，新增157个适配产业刚需的特色专业，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联动数千家企业深化产教融合，让技能成为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采访。
4: 这个暑期南京技师学院实训车间内氛围火热，干劲十足。51名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换上工装护具，沉浸式投身车工、焊工、电工等全流程实操训练。不同于高校课堂侧重公式推导、图纸设计、理论演算的教学模式，南京技师学院所有实训课程均对标企业上岗标准，配备工业级实训设备，打造实景化作业场景，让学生直面职场真实作业难题。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白敏哲说，虽然平时在高校里学习时可以精准演算水处理工艺参数，绘制精密电路图纸，但在技工院校实训时，实操调试污水泵管阀循环系统时，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
5: 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就是我可能平时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啊、工艺参数啊，到这里来呢，就是搭建这些这个装置呢，你会发现比如说一些这个加工这个零件的这些装配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密封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每一个环节都对于这个工艺设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行业未来可能很多的同学都会是这个国家在环境工程领域或者是水处理环保的领域的一些这个工程师啊，在这种实地的现场的这些工作当中呢更有这个经验啊。
4: 据现场指导老师介绍，课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践操作一体化模式，先讲解工艺要点和安全规范，随即转入工位操作，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考核要求。这门看似跨界的选修课恰恰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地图。目前南京技师学院已为南大、南财、南工程等多所省内高校提供实训服务，累计助力600多名大学生完成技能赋能。南京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赵杰，
6: 我们南京技师学院呢，作为江苏省的重点技师学院，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优势。那么，为大学生从理论加实操这样一个方向去优化、强化大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这一方面。

0: 具有优势的。技师学院应该要发挥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特色和优势，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1: 高校学子扎堆技工院校实训的热潮，折射出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此，今年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生学制技师班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此外，紧扣产业发展风口，江苏技工院校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全年新增157个产业适配专业，超40%对接人工智能、工业视觉等前沿 AI 领域，同步淘汰老旧低校专业。各地院校精准对接区域产业，例如盐城技师学院布局智能机器人专业，省交通技师学院深耕工业视觉技术，多地院校增设无人机专业，适配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南京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郑燕介绍，
2: 在目前我们预报名的数大概在1200人，我们也新增了一些专业，比如说在5年制高职，我们是紧贴南京市1026产业体系，紧扣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还有生物医药，我们开设了这个智能汽车、智能机电技术这个5年一贯制的高职专业。那么在高技专业呢，我们也新增了工业物流技术这样的专业。那么新增的专业呢，也受到了我们广大的这个考生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1: 在专业动态调整的基础上，全省技工院校通过系统化的产教融合，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育人标准。目前全省124所技工院校已与华为等2700多家知名企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订单班、冠名班、企业新型学徒班等定向培养项目合作，落地建设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相关产业学院120多个，通过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职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招生育人的全过程，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8%以上。
3: 刚才我们记者说，江苏今年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面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南京大学51个本科生换上工装，走进南京技师学院实训车间，焊工、车工、电工一项项从头学起。为什么名牌大学生要回炉技校？原因非常的现实，就像那位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说的，说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差异还是很大的。高校的课堂重理论的推导，轻实操验证，而且产业升级那么快，而技能正是技工院校的优势，实景化的作业场景、工业级的实训设备、对标企业的上岗标准，每一道工序都有质量考核，这种训练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实操的拼图。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联动2700多家企业，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8%以上。这些数据充分的说明，复合型人才正是产业升级最需要的力量。人民日报的文章评论说，回炉是年轻人主动将文凭的通用价值转化为技能的实用价值，体现更强的职业掌控力，而不是学历倒退。如果更多的大学生愿意俯身车间，蓝领不再被看作是低端的选择，就业难的状况就会得到缓解。我们也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可这种技能成才的路径，中国制造会迎来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浪潮。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3: 上个月，26岁的笑笑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顺利接受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术。这例手术是江苏首例，全国第3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时间过去1个月了，他已经可以用意念控制光标了。这就意味着江苏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临

0: 床康复应用层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采访。
1: 让它往上，然后往下，然后往左，往右动，就是你想某些动作，然后控制它上下左右动。
2: 下午，记者在通大附院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研究院病区见到了笑笑，他正凝神注视电脑屏幕，大脑产生的意念信号实时转化为屏幕指令，光标跟随意念灵活移动，精准定位，点击确认，流畅完成一套训练程序。短短半个月开机训练，笑笑的康复进展远超预期。
1: 感觉到科技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让生活变得更好吧，以及另一种方式去融入社会。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生活不那么无聊了，就是以前我要是想要干这件事情，可能需要我爸妈帮我去操作，现在的话可以让我完成一部分事情，也挺好的。
2: 一年前刚刚步入职场的笑笑遭遇车祸，造成颈段脊髓严重损伤，四肢瘫痪。今年五月，笑笑家人看到通大附院发布的无线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临床研究患者招募公告后，第一时间为笑笑报了名。6月5号，笑笑顺利完成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手术，6月29号正式开机训练。通过一些趣味性的练习，逐步提升笑笑意念控制的流畅度与精准度。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神经疾病中心主任施伟：
3: 柔性电极就像脱发丝一样，但它的直径只有2到3微米，它8个电极，每个电极上面有32个记录的，我们叫记录的触点或者这个记录的探头，总共就是256个，会把这个八根柔性电极植入到，通过手术植入到这个手功能区。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集它手功能区的所有的脑电信号，只要它想我在动这个手的时候，就会产生特殊的脑电信号，通过我们的传输到我们的解码器，通过一定的算法把它解码出来。
2: 从基础的小球追踪、点阵定位，到自主操控光标完成各类任务，笑笑的进步一天比一天明显。
1: 除了脑控以外，还会有一些电动轮椅啊，或者一些方面，就是可能以后我也能够自己，就是我爸妈不用推我，也能够出去干一些事情。可能最直观的是以后可以自己用 APP 点外卖了，想吃什么或者购物啊或者什么，自己就可以挑了。
2: 按照康复计划，笑笑将逐步进阶，尝试用意念操控轮椅、机械手套等，让生活重新起航。其实早在2022年，通大附院便开始将无创式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于脊髓损伤治疗。2025年7月，医院又成功为两例颈髓损伤患者植入了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而今年，医院将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列为全院年度尖端技术，并提供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神经疾病中心主任施伟：
3: 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脑机接口 BCI 技术，在无论是我们的无创的，或者说是半侵入式的，或者我们侵入式的，更多的能够在我们临床能够进行推广和应用，更好的解决我们患者的需求，让我们的更加先进的前沿的技术来造福我们的患者和百姓。
0: 高温时节，科学防暑特别重要。最近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在2小时足球训练之后，体温飙升到了40度，因为热射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还有很多人的惋惜。怎么预防热射病呢？哪些解暑方法是错的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4: 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医师卢虎介绍，热射病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类型，也是重症重数。
5: 热射病患者呢，常会出现局部的肌肉痉挛、高热、无汗、口干、昏迷，甚至有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等症状。好多人认为呢，只有在烈日下暴晒才会引起热射病，高温、高湿以及通风不良也是热射病的三大核心诱因。所以说，密闭和空气流通不佳的室内啊，同样存在高风险。
4: 卢虎提醒，热射病的致死率可以超过50%，并可能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导致大量的脑细胞死亡，严重威胁生命。然而，日常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解暑方式背后却暗藏风险，甚至引发致命后果。卢虎：
5: 不少人认为啊，中暑只是排汗不畅，休息一下再出些汗便可恢复，部分年轻人更觉得自己身体可以硬扛。实际上，中暑的恶化速度往往远超想象， 另外呢，高温天气下短时间内突然摄入大量的冰水会引起胃肠道血管急剧的收缩，不仅影响消化功能，还可能引起胃痉挛、腹痛等不适。更为严重的是啊，快速猛灌冰水有可能引发温差休克。
4: 卢虎介绍，不少老年人出于省电的考虑，认为有风吹就不用开空调。然而，当环境的温度超过皮肤温度时，对流散热便会失控。这时不仅不会觉得凉快，人体反而会从环境中吸收热量。因此，一旦气温超过了33度，应该优先使用空调进行有效降温。卢虎，
5: 三伏天高温天气啊，我们的就是朋友，大家尽量避免，就是高温时段外出。或者劳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同时要做到主动的补充水分。大量出汗时啊，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一旦出现中暑先兆，请及时就医。
0: 昨天下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方志传星火，同声送江苏展演活动在江苏省科学历史文化中心举行。这次活动由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江苏省方志馆、江苏新闻广播承办，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公益支持。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采访。
6: 展演活动依托史志文献、红色文化资源等，打造青少年沉浸式艺术思政展演，通过少年宣讲、情景演绎、朗诵合唱等多元形式，引导青少年读懂百年党史、江苏红色革命史、改革开放发展史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就。的近30名红领巾讲解员是从全省中小学遴选而出的优秀少年代表。过去五天，他们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营里，围绕江苏党史学习、方志文化知识、语言表达技巧、形体礼仪素养四个板块进行深度学习。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的悉心指导下，孩子们从发音吐字练习到史料解说实践，讲解功底、舞台素养与综合表现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如今，他们以红领巾讲解员的崭新身份，与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同台现演，奔赴这场红色之约。孩子们深情讲述一段段镌刻在百年党史中和江苏大地上的动人故事，从南湖红船的开天辟地到上堂改革的敢闯敢试，从赵亚夫扎根乡野、深耕三农的奉献坚守，到青年学者杜林杰逐梦星空、攻坚原始创新的科研担当，从脑机接口技术服务民生的科技温情，到新安旅行团少年报国的赤诚初心，鲜活的史料、真挚的讲述、饱满的情绪，带领全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在光影与童声中追寻信仰之光，汲取奋进力量。红领巾讲解员、南京宜兴花园小学刘宇瑶：
7: 我讲述的主要是赵亚夫爷爷的故事。在赵亚夫爷爷刚刚上任镇江农科所所长的时候，他就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他已经是40多岁了，那个时候他还是去很努力的，他去国外去学习，并且还接触了一门新的语言。而且他学成之后回到祖国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了农民们。我觉得他这种奉献精神非常伟大。
6: 红领巾讲解员，南京市眉山第一小学焦明宇：
8: 这次演绎之后，我对雨花英烈石岩峰的家书又有了新的了解。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英雄对弟弟妹妹最后的嘱托与诀别。以前都是老师教我怎么读怎么读，现在老师教了之后，我可以自己理解稿子的意思，自己每个咬文嚼字自己理解意思之后自己来朗读。
6: 本次活动以史志为媒，以艺术为桥，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青少年可感可知可学的精神滋养，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听听这些红领巾小讲解员的感慨，说得真好，所以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获益良多。在听一组简讯之前，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 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最近的一个福利活动。这款钙产品非常的不一般，它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

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现在有一个暑期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零头都不要，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去补钙，早一点，趁着现在有活动再来试一试。一个月的高端钙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国家发改委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从今天零时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南京人社部门的消息，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月1115元调整为1152元，南京市失业金的最低标准由每月1673元提高到1728元，每月增加55元。这次政策调整从本月1号开始执行。最近南京室外气温持续的升高，在南京鸡鸣寺和解放门部分路段，一些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马甲后背两侧有两个小风扇，持续的空气流动可以带走体表热量，可以缓解闷热感。风扇通过外接充电宝供电，单次充电可以持续运行3到4小时。根据南京玄武区的统一部署，将在7月下旬为辖区内近300位一线户外环卫作业人员全面配备空调马甲。我们也希望空调马甲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最近位于宿迁市洋河新区的南京农业大学宿迁研究院科研基地传来了喜讯，基地今年首次试种的巨型南瓜迎来了采收，一共培育出2个品相优良的巨型南瓜，其中一个现场实测重达 404.8斤，刷新本地巨型南瓜的重量记录。和日常食用南瓜不一样，巨型南瓜食用价值偏低，核心价值体现在农业科研、科普展示等领域。今天晚上苏超13轮常规赛，宿迁队主场迎战常州队，市民和球迷有望品尝、免费品尝来自河南的爱心西瓜。最近河南部分地区西瓜滞销，宿迁的2位热心市民跨越千里帮瓜农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已经向校园捐赠了3万斤的西瓜，又加购4万斤运抵宿迁。这批西瓜将在宿迁奥体中心外的苏超大集和宿迁市民活动中心2现场免费的送给球迷、志愿者还有环卫工人品尝。你是不是也会觉得一块西瓜怎么那么甜呢？

0: 新闻广播。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

0: 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又到小厨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

0: 作的问题，上述工作人员说，该博主只是普通网友，自主投稿参赛，双方此前没有合作关系。在传统文化语境当中，大师承载着极高的专业认可和道德分量，既是技艺精湛的行业翘楚，也是品行端正、受人尊重的精神标杆。但是近些年，不少行业协会将荣誉评选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伊朗方面消息显示，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受到美伊军事冲突的升级影响，16号确认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数量降到8艘，是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警告，如果经由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分析人士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博弈趋于常态化，那么美伊冲突会不会拖入消耗战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最近明确说，敌方无法将战事拖入消耗战。伊朗方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1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0: 新华社最新的消息说，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是 37%， 不支持率达到了 61%， 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例降到新低，只有 15%。 具体到伊朗问题，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 69%。 调查对象当中 68% 的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个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特朗普日前在讲话当中抛出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论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以色列议会于昨天解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者是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仍然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和国家安全所需事项。根据以色列的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的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进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美国多个州最近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3: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落基山脉北部上空的

0: 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说得真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最近的一个百万眼贴红包的回馈活动。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参加，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人反馈说用过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之后眼睛就不流泪，看什么东西也能够清亮舒服，滋润一些干涩呀或者是流泪的现象啊，都能够得到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你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订购电话400-878-8323，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多功能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住建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交易量在商品住宅交易总量当中的占比为过半，这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贵州茅台昨天宣布涨价，决定从今天零时开始，将2026年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的平台零售价由每瓶1539元调整为1639元，销售合同价由每瓶1269元调整为1369元。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年度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在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将和阿根廷队争夺冠军。目前网易、阿迪达斯、三七互娱等公司已经陆续宣布决赛当天放假。 有不少网友说，这是一场藏着营销智慧的集体狂欢。世界杯已经到了这个倒计时的阶段，进入那个终章的阶段了，还剩一场季军赛和一场决赛。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且看且珍惜，每一场都无比的珍贵。对于更多的这个球迷朋友来说，这一次不仅仅是竞技的收官，也是对青春记忆的告别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陈玲莹、蒋涵、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再次祝愿您周末愉快。

0: 有爱情专家。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演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余文律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好，欢迎余律师。
2: 好，
1: 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0: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8: 我们这那是。
0: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对，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上周呢，我们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师傅陈师傅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 T3 平台的接单司机，前段时间就发现平台每个月都会对司机开罚单啊。他具体查了一下账单，发现呢，这个罚款的数额虽然不多，大部分都是几块钱几块钱的，但是当他自己和平台联系啊，说要问我这个罚款你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平台不提供违规的明细，只说呢你的服务态度不好啊，没有提供相关的一些录音的凭证。那么于是他向12328交通运输部门反映，反映过之后自己就彻底接不到单子了。那么司机知道处罚的原因，但是看不到相关的证据，司机师傅反映的问题属实吗？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前往苏州联系到了陈师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振华。振华你好。
17: 哎，王景你好。
1: 好。嗯，
1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陈先生所在的城市苏州。那么在我身后的这辆车呢，就是陈先生的网约车。我们昨天呢到达现场呢，与陈先生进行了现场的一个核实，包括已经在他的这个 APP 的车主端上呢，也是看到了相关的这个处罚的一个记录，包括昨天我们也在现场呢陪同陈先生和给客服打了一些电话进行一个咨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面呢有这个违规的这个记录，每一个违规的记录上面呢都有一个名目叫取消类违规，或者服务态度差违规，包括这个叫罚单类违规等等等等。就是那么陈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他一直都知道这个被处罚的名目是什么，但是他想要看到的是证据，比如说这个轻微类的这个服务不达标，那么我是怎么不达标了？我是跟 这个乘客发生争执了，还是我辱骂他了？那么陈先生要求客服就是给他一个具体的证据。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闯红灯，现在交管部门要处罚我们，得有三张照片，然后才能证明我们这个行为是违规的。但是呢，陈先生他不满意的就是，我想要听一听我，比如说我的驾驶不平稳，怎么不平稳了？我这个服务不达标，我是怎么不达标了？就他存在很多的疑问。当他向客服请求得到这个证据的时候，客服的回应说的是为了保护双方的这个隐私安全啊，拒绝提供。说如果你想要听到这些证据的话，你可以拨打110报警去获取到这些证据。那么他作为当事人，当事方他是看不到证据的，

0: 有人会说，那他可以申诉呀。那么陈先生也说了，他进行过申诉，但是呢，申诉之后同样也是以平台的这个判定为准，也就是说，平台方此时此刻正在承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既是罚款人，又是判定责任方的人。也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你向他申诉多少遍，最终都是以平台方的判罚为准。啊，那我们看到陈先生呢，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主要跑这个网约车，一月份的时候也有零星的跑过。那么目前为止呢，一共是受到了17笔的这个处罚，费用呢大概在70多块钱左右。而且呢，有一个问题让陈先生非常不理解的，就是他向12328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之后，他的手机就再也不能接单了。那么我们昨天在现场呢，也是跟陈先生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确实在闹市区当中也是一单没有接到。我觉得就是这个后台，我们向他们证实了一下，是否对陈先生的号进行了封禁。后台呢表示说没有封禁，只是进行了管控。我想说，如果如此精准的技术能达到去管控风控某一个车主的账号，那么有这样的技术，为什么不去完善一下我们处罚的透明度，而是用来准确的去管控到每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的陈先生，哎，也到了现场，相关的问题，王景老师，您可以向大家来提问一下。
1: 大家好，大老师好。
2: 好，陈师傅，刚刚啊，这个记者振华前期跟你也有过一些沟通，帮你的这个问题又进行了梳理和表达。其实关键就是，你的质疑点就是一共被扣了17笔70多元，对吧？
3: 对对对。
2: 啊，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你就想知道我这个17笔都是什么原因被扣的，扣的这个金额，很明确，但是我因为什么原因判我的问题，这一点就是你跟平台方沟通，包括跟主管部门沟通，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相反，因为你的诉求反映，结果你的接单被限制了，对吗？
3: 对对，就这个情况。
2: 嗯，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前方就到这儿。好，我们也感谢记者振华在前方的连线报道。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针对陈师傅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想通过 T3 官网尾号为0737的廉政举报电话进行反馈。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打过去居然是空号啊。大家要注意，它是官方网站上面显示的廉政举报电话，居然是空号。那么后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我们和 T3 出行的司机服务热线取得了联系，我们把陈师傅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我们也把问题提给了客服人员。目前此事有没有进展？ T3 方面有没有进行调查？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的公关经理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4: 主持人王老师您好。
2: 嗯，好。应该说我们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推出的小视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觉得很多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而且是官网的廉政举报电话87170737为何是空号。
4: 先解释一下这个号码的问题。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节目对此的监督。在上周五我们接到正风热线的问题反馈之后，也是立即展开了核查，发现原来的举报号码是已停用，无法接听。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及时在官网更替新的联系方式，所以上周五我们也是紧急在上午的11点多，已将最新的廉政举报电话在官网做了更新。那这块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2: 也就是在我们正风热线帮助你们发现问题之后，你们把这个廉政举报电话更新了，同步了，对不对？
4: 是的。
2: 那么在我们节目报道那天，你们这个号码应该说滞后了多久？
4: 节目是在9点多进线的，我们大概是在11点多更替上去的。
2: 嗯，我是说你们这个号码是空号，显示在官网。就是你们的号码已经变了，但是官网上没有更新，没有同步，延迟了多久？滞后了多久？
4: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2: 一个月左右。那这样的一个廉政举报电话是为谁服务的？
4: 我们的平台廉政举报电话主要是受理内部员工的职务侵占、贿赂腐败等行为。如果说是司机和乘客要反映问题、解决诉求，其实我们更建议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那会更高效一些。
2: 如果说这是一个内部的管理的电话，那你就不需要在官网公示了。 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廉政举报电话官网公布，那我的第一个反应，这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或者是为平台司机服务的，对不对？
4: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是。
2: 好，那么司机反映对司机开具服务违规的罚单，刚刚你看我们这位陈师傅17笔，70多元，他知道是17笔，知道是被罚了70多元，可能每笔也不多，5块钱10块钱的，但是司机就想，那我如果说有错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平台方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明确的知晓我什么时间哪位顾客投诉的，我错在哪里，这样的话后续我觉得才能够改进啊，我相信处罚不是目的。就大家很关心，就是具体的违规的明细，包括录音的证据，就这些能不能够让网约车司机幸福？
4: 其实平台是有行程录音、行程通话这些凭证的，但是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隐私，也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提供给司机。一般情况下是应监管部门要求可以对外提供，比如说公安机关的查案需要，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需要。然后我们也去重新的去盘点了一下关于这个司机的一个这个就所有的违规的一个记录。那其实因为我们也听了上一期的节目嘛，然后司机说是无缘无故，其实我们每一笔的这个违规记录的话都是有这个推送的，然后我们也去记录。
2: 推送给了谁？
4: 推送给司机的 T3 车主 APP 内。
2: 那你推送的内容只是说就是你推送的内容是什么？
4: 就是推送的内容，就是每次违规我们推送的这个通知书会写明他违反了哪条具体规则。就是我们的这个违规判责也是基于平台的司机服务管控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是在我们车主 APP 内市的规则中心可以去查看的。然后如果说司机对这个违规判责不满，想要去申诉，也是可以在 APP 内那边去做一个操作，如果自己那边操作不了，然后也可以联系司管或者是客服这边去发起一个申请。
2: 好，秦律师，我听了您的介绍，我的理解您看是否准确？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说时间哪笔单什么原因事项是司机师傅是推送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司机师傅是无法知晓的，对不对？
4: 我们会写，就是比如说违规罚单，然后这个服务态度不好，然后是这样子的。然后您刚才还提到说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他是哪个乘客投诉的，其实这个在行业内的话也是不建议去这么去说的。
2: 徐女士，我倒不是这个意见啊，我觉得你看我们也每一位朋友此刻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可能都会是服务的对象，对吧？如果说我在跟司机发生一些不愉快和争执的时候，我向平台方或者向属地的交管部门反映的话，我肯定是希望能够保护我作为乘客的隐私的，对不对？这点我觉得 T3 平台保护乘客的隐私这块我觉得没有问题。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度，就是司机如果对平台的判责产生了疑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保护乘客的隐私前提之下，更加明确地告诉司机师傅你错在哪里，我为什么判了你有错？
4: 是的，一般情况下如果司机师傅进线客服我们这边去问每一笔订单为什么的话，一般我们的客服的同事也会告诉他，可能这一笔是经我们核查了这个行程的这个录音之后是有这个导航的超速的提醒，对吧？然后或者是说有乘客的投诉，或者说是因为服务态度不好，然后包括其他的这个违规罚单等等这些。
2: 好，那比如说司机要是想听一下录音可以吗？
4: 目前的规定下是不行的，就是不可以直接提供给他。
2: 好，那目前的规定不可以，这是什么规定？是哪里的规定？
4: 就是我们也是遵照国家相关的一些用户隐私协议的一些内容。
2: 好，这个问题稍后我们来跟这个余文律师再做探讨啊。我们还有个问题要问一下徐女士啊，您刚刚讲其实司机是可以向平台方去质询，对吧？进一步有问题都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司机我记得他跟我反映过说他向12328交通部门反映之后，他在平台上就接不到单了，那这个问题属实吗？是不是因为网约车司机 师傅的质疑，然后就限制了他的接

0: 单。徐女士。
1: 好的，我先回答一下啊，其实平台是没有封禁司机的账号的，但是就是客观情况是，确实司机是感受到了平台派单的一个减少，
0: 对，
1: 这也是因为平台就是司机在被平台违规判责之后，他的这个违规行为还在不断的发生，也引发了一些用户的投诉。那在这种情况下，
0: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司机是一错再错，是吗？
1: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账号就会被系统限制派单。这个其实也是网约车行业通行的一个动态调优机制，就是说，一个需求进来了，那系统肯定会优先派单给遵守规则、服务表现更好、账号权重更高的司机。
0: 好，这其实也是规则导向，对吧？
1: 对。
0: 好，那么作为平台方啊，就我们今天说的是 T 三平台，我觉得要保障乘客的隐私权没有错，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来说，平台处罚大家要的是一个公开，要的是一个透明，就是希望能够拿出证据。这里面就是你们在平台管理管控的实操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平衡好乘客、司机、平台三方的利益，当然你们也是利益一方，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过思考？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就这个 case 接到了陈师傅这边的一个反馈，那平台后续的话也会就这一块展开专项的一个研究，去持续优化改善相关的工作。
0: 好，那我今天跟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的这个对话啊，我相信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来讨论。另外徐女士，就是我们陈师傅应该说17笔一共扣了70多，其实详细的资料包括录音你们都有，现在是出于保护乘客隐私的角度，从平台管理的规则角度，就目前还是不能够跟司机充分的去把这些录音去展示的，对吗？
1: 对的。
0: 好，谢谢。那这样我们跟第三平台的徐女士就现场先沟通到这儿。我们场外编辑看看，我们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我也特别想连线一下属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如果说我们此刻场外能够联系到的话呢，我们也把电话接近直播室啊，我们来做一次现场的对话。好，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是抖音账号的网友陈乃贤说，平台又不是行政机关，他们有权罚款吗？问号啊。和谐号说呢，是一句工作不到位，理解说呢 T 三派单接驾距离太远，都超过5公里，司机还取消不了。左四哥说呢，王老啊，这个啊，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褒奖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人说呢，说这个罚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发财之路吗？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啊。江南说呢，说前几天在南京长江隧道里，平台给我派了一单，出了隧道说我偏航，然后需要10几公里，乘客取消 T 三还判我有责。所以说就是平台方在判网络司机到底有没有责任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应该更谨慎、更客观。好，陈师傅在线是吧？
2: 对。
0: 好，陈师傅啊，刚刚我跟 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对话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0: 好，您听到之后有什么感受？
2: 怎么说呢？反正我好像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吧，就是说你罚我的款了。你要给我证据，我就始终这句话。你就是说我交通方面交警，那他把我管，他也有证据啊，对吧？他提供不了。还有一个，我是合规的网约车司机，你怎么随便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的前提下就给我限制赔单呢？
0: 我陈师傅其实表达的就是你判我有错，你要让我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对吧？
2: 对啊，我知道错了以后，下次我再好改正啊。
0: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17笔罚单，一共是17笔，70多元，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吧？
2: 这个是准确的。
0: 好，那对于这个17笔的罚单，你有多少笔是质疑的？
2: 质疑，我几乎都质疑，有时候
0: 几乎都质疑啊。
2: 他说罚单了，就是跟刚才就是一个网友留言的一样，他给你配单的时候，最多的时候6.5公里，我就跟乘客联系。我如果是走一步了，乘客取消了，那么我浪费我的时间。 同时也让你自己挣个
0: 这里面有十七笔。T 三平台是不是都判的有问题？我觉得我打一个问号啊，对吧？我觉得 T 三平台，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是手里是有凭证的，但是出于对于乘客隐私的保护，还有平台规则，所以说可能就告诉了司机师傅我为什么扣，为什么罚。但是至于一些细节，比如说录音啊、录像啊这些细节，没有提供给网约车司机师傅。所以说对于这个十七笔，刚刚我让网约车的陈师傅充分表达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更详实的评判的依据。所以说对于十七笔扣的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让各方都充分的表达，但是我们目前还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司机是不是真的十七笔都有问题。那这样陈师傅，我们稍后如果说联系到属地的主管部门，我们再和您沟通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跟这个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啊先沟通到这儿啊。你看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有部分的网约车师傅就反映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困扰，就是平台说要罚就罚，要证据有但是我不能给你，对吧？那维权现在被限制了接单。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余文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从平台的角度、司机的角度还有乘客的角度，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很难判谁对谁错。
3: 对，
0: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充分的讨论，大家都可以发声。首先我们就很关注啊，就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和平台之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3: 平台和网约车的司机之间啊，我们以前说它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
0: 对，
3: 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0: 就像以前的出租车司机挂靠，
3: 对，是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合同关系的话呢，那么作为平台来讲，要给司机去，我们讲了要交社保，同时呢，如果说司机在驾驶过程之中发生到伤害的话，还要承担一个工伤。所以呢，现在大多数的平台，包括我们涉案的这个 T 三平台，它和司机之间都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会签订一个叫平台服务协议，那么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呢，司机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己的接单的时间、接单的路线。作为平台来说呢，不给司机发这个固定的工资，那么只是在形成了一个接单以后，会有一定的服务费的收取。这是目前来讲比较通行的一种法律关系。
0: 那这种法律关系，我觉得制约性其实是相对还是比较弱的。
3: 对，它呢这种法律关系啊，它不受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管理。它讲，我们讲它是一种民事合同。
0: 民事合同。
3: 那么这种民事合同的话呢，讲究的就是合同主体的平等性。就是说甲方和乙方，我们作为一个民事合同来讲，我们主体上我们是平等的，
0: 互相选择的。
3: 对，互相选择，互相平等的。对，
0: 好。那么平台是否有权利进行罚款，大家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啊。就是罚款是否可以，就是大家也在想，就是平台能够罚款吗？我们的理解，比如说行政机关它可以做一些行政的处罚，但是像这种我们刚讲的这种关系，对吧，它可以这样处罚吗？
3: 我们讲啊，罚款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它适用在行政处罚法里面。那么除了行政机关以外，任何的个人任何的企业机关都无权对任何人进行罚款。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描述里面啊， T 三平台对于司机实际上它是一种叫违约扣款。那么它这个违约扣款的这个前提啊，应该是建立在平台和司机所签订的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就是说在平台服务协议里面应该是明确的约定了什么情况之下司机的行为构成了违约。那么构成违约之后要对司机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违约的处罚。
0: 也就是说它其实如果是做出处罚，应该是前期他们有相关的合约。
3: 对，
0: 在合约当中对各自的责权利都有约定。
3: 对，
0: 然后平台根据约定来进行管理。
3: 是的。
0: 对，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司机提供的一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当中，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违约责任，这是一个重点，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条：如果您的行为构成违约，包括违反平台服务规则，我司可根据本协议约定及相应的平台规则规定，对您采取暂停账户提现功能，终止部分或全部合作，划扣违约金，强制下线，终止合同等措施。你看这里面其实他们的合约里面就提到了要划扣违约金，那么这个和罚款 那么在法律层面上有区别

0: 应该是有区别的。刚才我们也讲了，罚款的主体仅限于行政机关。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它和司机是一种，我们也看到了，它是签订的是合作协议。
1: 合作
0: 的话，那就是平等的。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如果要行使这样的一个违约条款，也就是说要适用这个违约条款，对于陈先生进行处罚，但他必须有。程序上面要合法，我们讲的程序呢，包含第一个，你事先要有一个告知。这个事先告知呢，我们也看到了，平台的是通过
1: 就是我告知了，
0: 哎，服务协议的方式告知了。第一个是事先告知，第二个呢是事中通知。我认为事中通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发生了陈先生有可能会被划拨违约金的事件的情况之下，你要有一个告知，
1: 就是我在扣你的钱之前，我要告知你，因为什么问题我要扣你的金，
0: 而且是每一笔在发生每一笔之前都要有一个告知，这是第二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所去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录音录像的问题。那我认为呢，平台要履行的第三个程序就是证据的出示，就是说我在告知你，你发生了违约行为了，我要对你进行扣款了的情况之下，我要告诉你我的证据有哪一些证据，比方说录音，比方说录像，这是第三个程序。那么第四个程序呢，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申诉的渠道。就是说为陈先生来说，我接到了平台有可能对我进行划拨违约金的这个通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渠道。那是乘客的无理取闹，还是线路上的误解，或者说是平台的派单错误，还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错误。那么在给了陈先生充分的申诉渠道之后，在双方都确定无疑的情况之下，再进行违约金的一个划拨，我认为这个程序才是合法的。
1: 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他这种扣违约金的这种方式跟罚款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刚刚你还讲到了，就是首先看看他们的前期的这个合作协议里面是如何约定的，对吧？如果说他违反了合作协议里面的约定，你要罚款的时候，你提前应该是告知的。
0: 是的，
1: 告知第一步，第二步，我告知之后，我要出示我为什么，
0: 对，
1: 我为什么要扣，你的问题在哪里？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争执，对吧？可能司机就接受了，哎，我确实有，我看到了这个录像嘛，我听到了录音嘛，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服气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服气，就是我没看到录音，我没看到录像，你只是告诉我你有错，通知我而已，没有充分展示，那这个时候司机还可以去申诉。
0: 对，
1: 好，
0: 是的。
1: 我特别在想接一下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徐女士，公关经理，徐女士在线吧？
2: 老师你好，
1: 在。刚刚我跟余文律师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1: 好，我想听听您的回应，就是你们在扣款17笔70多块钱啊，这个金额也不多，但是我们在扣款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这些细节，应不应该做到这些？
2: 首先就是我们在所有，我们是跟司机有约定的这个司机服务协议在先，然后呢每一次的违规的依据也是在我们 T3APP 的司机服务管控规则里，就是司机其实也是知晓的，然后就是每一次违规之后我们也都有推送这个违规通知书，以保证这个司机师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我们也是有多种这种充分的渠道可以让他去申诉。那关于就是刚才律师提到的，说一定是要我们去提供相关的录音录像给到司机这边去做一个确认和认可之后，我们才能扣这一款。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从我这个层面的话，我先就是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那在节目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跟我们相关的法务同事去做一个反馈，看看这个问题能够怎样更好的给到司机师傅那边更好的一个回应。
1: 今天我也期待就是您把我们跟律师的这个讨论，包括律师的观点，对你们 T3 平台也有法务，我觉得你们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法务，好不好？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那这样好，我们可以把徐女士电话切出，我们跟徐女士对话就到这儿。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充分做一个讨论，对吧？
0: 是的，
1: 法务啊，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T3 平台做的法律是不是支持的，对吧？
0: 对，
1: 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里面我觉得余文律师，大家今天你看还有很多讨论啊，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啊。
0: 好的。
1: 我来看看啊，你看，139尾号是3996说，你好王老师，平台只会关注乘客和自己的利益，不会管司机的。花开富贵说呢，这个平台和司机师傅呢是各说各有理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说，重启说司机师傅真的有错，还去

0: 这个事儿吗？别来无恙说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合理吗？这位用户说呢，说有说公司上班迟到早退要扣钱，那一样吗？公司有底薪啊，网约车司机有吗？我们来看看江苏品轩谢烨说呢，4公里接人不能取消，取消就罚款。我们来看看守护初心需自度说呢，各个平台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单子都是你到了红绿灯他就派单，你往左走他就派向右的单子，都是反向啊反方向的单子，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核桃人说呢，说我觉得平台没有问题，很多网约车司机无故取消单子脾气大得很，我觉得平台保护乘客隐私这一块做得挺好。精灵春雨说呢，说这个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没说实话，否则平台不会连续的被处罚，我的确啊是17次的处罚。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不能公开保护隐私是对的，你看就是作为乘客，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作为平台，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度，那么各自也有各自的利益，对吧？那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公关部经理徐女士，她可能很难回答，就是我们如何平衡好这三方各自的利益，而且能够让网约车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为大家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呢？
1: 是的，对。其实作为平台来说啊，他一直在说他要保护乘客的隐私。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台我们还是表示感谢的，因为我们也都有可能成为乘客，而且我们经常会成为乘客，我们确实也是需要平台来保护我们乘客的隐私。但是呢，在陈先生这个事件里面啊，首先17笔那个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蛮大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司机连续有17笔的违规需要去划拨违约金，那作为平台来说，你是仅仅通过划拨违约金，你还是对于这个司机进行一个人性化的教育，帮助他去成长，其实这是平台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我想说的是对于陈先生来说，那么依据这个服务协议对他进行了罚款啊，对他进行了那个划拨这个违约金，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一笔违约金划拨的直接当事人，作为他来说，他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平台提供与他相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的。那么平台要保护乘客的隐私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你对于这个乘客的这个录音啊，你进行一个声音的模糊处理，那么如果说有录像，你可以对于乘客的面部进行一个对脱敏的处理，这些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而且那么乘客的这个投诉里面，你可以将直接的证据，比方说直接的几句话，你把它截图或者是截屏给陈师傅看，这对于他来说也是进行处罚之前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程序。
0: 所以说这个三方的平衡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平台在管理网约车司机，给网约车司机提供平台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能够一副甲方的态度。
1: 对，包括呢刚才这个平台的这个经理啊讲到徐经理讲到，那么两种方式他可以提供录音录像，一个是110报警，第二个是法院处理案件。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两种方式其实是处理问题的最后的最极端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公安机关来讲，他只有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到平台或者到其他的部门去调取所谓的录音录像。很显然陈先生这个事件还没有上升到刑事案件的这个角度。那么第二个渠道，法院的处理案件，我们也知道作为陈先生来说，他17笔，他每一笔的金额
0: 总共就70多块钱，
1: 对，总共就70多块钱，
0: 你让他去诉讼，
1: 对，我觉得一个是增加了诉类，第二个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作为平台来说，完全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打码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资料，而不需要去增加平白无故的诉类，或者说用一种比较冠冕堂皇的110啊，或者是法院，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怎么说呢，去敷衍，或者说去告诉你的这个合作方，
0: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增加大家
1: 对
0: 维权的成本，
1: 对，
0: 提高维权的难度，最后你知难而退。
1: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所以今天啊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讲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录像，
1: 对
0: 吧？所以说陈师傅这17笔70多块钱扣的到底冤不冤，陈师傅到底错了没有，错了多少，错了几分，其实今天我们没有给出答案。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答案在哪里，答案我认为在T3平台那儿。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

0: 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啊，对于 T3 平台，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网约车的这个聚合平台，其实我们今天都是一种呼吁，
1: 对，
0: 就呼吁大家有规则意识。这个规则不仅仅是对网约车司机的，对乘客，对平台，我觉得三方的利益要平衡，但是也只有三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我们网约车行业才能够健康发展。
1: 对，嗯，是的，
0: 嗯。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余文律师给我们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深入浅出的法律分析啊，特别感谢，谢谢，
1: 谢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的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七月十三号，南通市海门区中南警院的沈先生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们小区呢2016年交付，交房第二年开始起，小区的1号楼、2号楼、8号楼、9号楼的外墙保温层就陆续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的状况，多次掉落在人行通道、单元门口等地啊，还险些砸伤人。业主说呢，当时开发商也陆续局部维修过，但是修了几年之后就停止维修，现在小区里的保洁人员都要戴着安全帽作业，可想而知确实很危险。多年来，业主向12345开发商啊、中南集团属地街道还有海门区住建反复反映过此事，相关部门都说正在处理，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直拖到现在，也超过了开发商5年的质保有效期，现在就需要动用业主的维修基金。业主认为就不妥，明明是质保期内的问题，为何要让业主来承担？我们当天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赵先生。他说呢，因为当时还在保修期啊，物业叫开发商的施工单位来修，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质量就没有把好关啊，并且也告诉我们说，他们非常重视我们政风热线监督，当天上午他们分管局长和科长都去现场。那么此刻此事有没有最新进展？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也赶到了当地，马上现场视频连线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7: 好的，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南通市海门区中南警院小区的8号楼和9号楼，也是这两次外墙脱落比较严重的两栋楼。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搭建一条安全通道。记者了解到呢，从本周一节目连线关注之后，当地已经进场进行了施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工人正在进行施工，预计这两天就能搭建完成。首先就是保证群众的通行的安全。具体的下一步外墙脱落的情况怎么来处理，我们请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的吴副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首先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18: 好，主持人，我是海门区住建局的副局长，分管物业。
0: 吴局长你好，
17: 你好。就是此前我们出现这个 外墙脱落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质保期内一直没有修好。

0: 好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这次出现主要问题呢，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一号、二号、八号和九号楼，这四栋楼呢是当时在2016年2月份就批次进行交付的一个楼栋，然后这个在质保期间呢，确实是存在了一些部分的一个外墙零星的一个脱落。我们也在就是接受到群众的诉求以后呢，一第一时间要求开发企业进行一个维修，然后持续的维修呢，也维修到了2024年的11月份。然后这栋楼呢，它的那个外墙保温体系呢，是采用的那个叫涂抹式的外墙保温体系，也就是用保温腻子加那个。

0: 2016年11月份，江苏省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然后也不得用于民用的高层建筑的一个外墙的保温工程。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小区其他楼栋，就是后来交付的这些楼栋呢，采用的是就是那个装配式的结构，然后一体化的这个保温体系，所以也没有出现外墙脱落的情况。
1: 主要就是材料和工艺的不同。
0: 对，材料工艺的问题。
1: 好。第二就是我们这几天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我们住建部门包括督促开发企业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开发企业呢，我们当然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时间肯定是组织这个物业公司，设置这个警示标线呢，然后划定这个警示区域，然后并且安排了专人来进行个值守。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施工队伍马上进场搭设这个安全通道，以确保这个业主的一个通行安全。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团队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勘察，来研判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帮我们也是明确了一个后期的一个处置的技术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是严肃的约谈了开发企业，让对于后续的一个维修资金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支持，然后我们可以有序的开展这个维修工程。
1: 我们目前跟开发企业我们谈的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方案来维修，以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时间表呢？
0: 我们跟开发企业协商了以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和业主以及开发企业各自就是大家协作来共同承担这个费用。然后时间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正在督促设计单位加快这个修缮方案的一个编制，然后计划是铲除这个外就是涂抹式的一个保温体系，外墙保温体系，然后更换更加稳固的这种的外墙涂层，这样有序的可以更加保障安全嘛，对吧？
1: 把原先的这个材料铲除，再重新重做一遍外墙。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广大业主能够支持我们共同推进这项任务的一个开展。然后在正常情况下，那我们在比如说这个维修方案、资金来源，在各方共同确认的前提下，那么我们是计划能够在9月份进行一个外墙工程的一个施工。然后首先当然对问题比较严重的8号9号楼肯定是第一时间去进行维修，然后1、2号楼呢，在就是8号9号楼结束以后我们再行开展，然后整个施工工期呢大概在6到7个月。
1: 主持人，现场的大体情况。
2: 好，我要跟这个吴局长再沟通一下，陈俊。好，吴局长，您刚能听到我说话吧？
0: 能。
2: 吴局长，您刚给了一个时间节点，让大家看到了期待，看到了希望。7月份，外墙会进行铲除施工，对吧？
0: 9月份，我们首先是需要编制一个设计方案，9月份，对。
2: 给了一个时间节点，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是2016年交付的，在2017年开始，1号、2号、8号、9号外墙保温层就脱落了。我觉得我们在前期连线的时候，大家其实有一个声音，就是因为开发商在5年保修期之内一直是拖延，现在导致过保了。那现在我们9月份施工，就要判断谁的责任，资金怎么出，这两点有明确吗？
0: 其实这个脱落确实是之前是有零星的情况产生，然后现在可能更为严重，所以我们前期的时候也是根据群众诉求，我们也一直在督促开发企业在持续性的一个维修，一直维修到了2024年的年底，一直都在维修，
2: 然后就一直在修，一直修到了过保，
0: 对不对？也不是这样说，
2: 怎么说是比较准确的，

0: 不能说是一直说是拖进拖拖到
1: 我就是今天我们就想，因为业主是说开发商一拖再拖，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因为你们去了现场，也跟开发商见面了，对不对？那对于这块要回应一下业主的疑问，是不是由于开发商拖延导致的？
0: 不能说是完全是开发商的问题，因为现在当时的那种工艺，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发生。
1: 也就是说它有产品的缺陷，因为你刚刚讲了它是涂抹式的，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涂抹式现在已经在市场上是不可以再用了，对不对？
0: 已经属于限制类的使用技术了。
1: 那这边有个客观的原因，那么我们现在后面在维修的时候，那开发商要负几分责任，资金量要承担多少，我们有没有过充分的沟通和考量？
0: 我们也已经约谈了这个开发企业，计划是和业主来共同承担。嗯，当然协商比例我们后期可以再协商。嗯，
1: 就是这个责任比例，我们还是在进一步的沟通和推进当中，对不对？
0: 对。
1: 另外我还想了解一下吴局长啊，就前期我们市民朋友反映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视频连线，他当时带我们大概是看了一下小区，确实脱落还是很严重的，而且在前面我们在没有做好外墙修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做到防范，这一点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些隔离啊，提醒大家啊。
0: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外墙脱落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主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组织物业单位拉了警示，
1: 尤其是如果他们诉求是合理的，就更应该主动的回应。我们来看看啊，在龙游湖景区认真工作热爱生活这位朋友说希望 T3 平台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尽快公布细节。这位朋友说无故取消订单也不和乘客说。我们看看顾志明这位朋友说全国司机加起来平台就是不少的收入啊。还有十二旅说自己的感受啊，说我在地铁口打车十几辆网约车停在那儿，打了半个小时打不到啊，非要我加价，你们感受过吗？好的，各位，今天我们其实在网络平台让大家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就到这儿，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苏南地区33到34度，淮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南京人社部门消息，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月的1115元调整为1152元，南京市的失业金最低标准由每月的1673元提高到1728元，每月增加55元。本次政策调整从本月的1号开始执行。近日，位于宿迁市洋河新区的南京农业大学宿

0: 千研究院科研基地传来喜讯，基地今年首次试种的巨型南瓜迎来了采收，共培育出两个品相优良的巨型南瓜，其中一个现场实测重达 404.8 斤，刷新了本地的巨型南瓜单瓜重量记录。和日常食用的南瓜不同，巨型南瓜呢食用价值偏低，核心价值体现在农业科研、科普展示等等一系列的领域。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昨天根据河北省、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救助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 明确它的病因，我们要明确了病因以后，我们才能针对这个病因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治疗。
3: 那就是说这些它是做 CT 这种检查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对吧？
2: CT 是它的第一步，
3: 对，
2: 气管镜活检，是第二步。
3: 第二步，对。那其实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人呢，这个肺部有可能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会从这种一个最小的结节开始嘛，这就是很多人最近体检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个肺结节。那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医生也会建议做这个气管镜。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了，气管镜在肺部结节诊断当中，具体适用于哪些情况呢？
2: 是这样啊，首先我跟大家强调一下，检查发现肺结节不要太紧张
3: 啊。对，是
2: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呼吸科的专家门诊的时候，看的有一半的病人都是肺结节的病人来诊治的，很多病人非常的焦虑。
3: 对，
2: 但事实上肺结节只有0.3%到3%的病人他是恶性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大家随访是为了把这个恶性的结节发现出来，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诊治。当然如果这个结节，我们首先结节分为膜玻璃结节，还有是混合膜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它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很多人他会搜百度，搜这些东西，他就发现说，哎呀，我是膜玻璃结节是不是特别不好？其实不是的啊，因为从膜玻璃结节它如果要转变成癌的话，它会慢慢变实，然后最后变成实性的，然后再长大，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其实膜玻璃是最早的一个过程，
3: 最早期，
2: 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然后呢，有时候啊，医生我们觉得这个结节，一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大一些了，可能超过8毫米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实性的成分，就我们看的时候觉得会有一些实性的成分，或者是他以前做过 CT， 他的结节没有这么大，然后这次做 CT 的时候发现结节长大了，
3: 增长速度比较快
2: 了，有增长了，对，或者是它的实性结节，然后有一些分叶啊、毛刺啊这些，就我们医生判断有可能会有这种不好的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做气管镜。
3: 那一般做气管镜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做气管镜的话，首先就是一个是你要有心理建设啊，你同意做这个气管镜，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术前需要空腹，空腹4小时，然后至少2小时前不要饮水，就是我们要保证空腹，因为你镜子插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刺激到你的咽喉部，
4: 对，
2: 然后你会觉得恶心啊，或者咳嗽啊等等。如果你胃是没有排空的话，它这些分泌物就会出来，
3: 直接出来。
2: 出来以后它就会到气道，因为我们食道和气道是并行的。然后你食物出来以后，你这时候咽喉部又被麻醉了，你这食物就会顺着气道跑到肺里面去，
3: 对，
2: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窒息，然后也会增加肺部的一个感染的机会，所以我们做之前一定是要排空的，
4: 对，
2: 然后呢，大家也不要紧张，排空完以后呢，你过来做，我们下镜子之前，我们一定会进行充分的一个麻醉。这个麻醉呢，包括这个局部的一个表面的喷射麻醉，这样让你的咽喉不要刺激。大家想，你如果喝一口水一呛到肺里面，你还要咳半天呢， 对吧？那我一个镜子下去还要检查这么长时间，可能5分钟，但对你来说这是很长了，所以我一定要减少你这个咽喉部的刺激，所以我们会充分的进行局部的表面的一个麻醉。这个麻醉如果是我们做雾化的话，我们会做半小时左右，所以你想这个麻醉就非常充分了。但是我们在局部表面充分麻醉的前提下，我们还会静脉的麻醉，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清晰。

0: 醒镇静，我们静脉会给你一些镇静的药物、麻药，
1: 就是注射，
0: 哎，让你昏昏沉沉的、然后同时你又能听我的指令、又能配合把这个检查做完。
1: 哦，
2: 是、
1: 那像这种气管镜检查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
0: 哦，有的，肯定是有的。
1: 有哪些人不太适合？
0: 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检查。那如果这个病人本身心功能不是特别好，然后是心肺功能都不好，就是心肺比如说心功能不全、呼吸衰竭的这种病人、那做的时候是有风险的。就是他就更不能耐受了，他本来氧就不够，他就更不能耐受。还有就是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病人也不适合、
1: 也不适合。
0: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做气管镜，我们哪怕要吸痰或者我们取活检、如果这个病人血液系统有问题，就是血小板特别低的病人、他容易出血的病人、那你很难免会碰到他的气道的黏膜、所以这种病人也是不适合的。
1: 对、但像在检查过程当中，因为您也说了这个清醒镇静嘛、但会不会还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呢？只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还是什么？
0: 他有可能就是检查过程中他
1: 会有异物感吗？
0: 异物感不太会
1: 啊、
0: 因为我们用的麻醉其实他脑子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我们会我们科呢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申报了一个新技术、也是获得了南京市的新技术引进二等奖。
1: 是什么技术？
0: 对，就是这个无痛气管镜技术。是有一个监测的模块。这个模块呢就像我们平时测血氧一样。它有一个数值。比如说我们血氧在95以上我们就正常的。
1: 对。
0: 那这个模块呢就是测你的大脑的清醒程度。我们会在脑门上贴一个这个传感器。传感器接这个模块。就像心电监护的多了一个模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正常人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个数值大概在90以上，
1: 对，
0: 然后我们清醒镇静呢这个数值在60到80，如果是40到60就是浅昏迷了，如果40以下就是我们全麻的时候就是40以下了，所以我们监测的时候我们就保证你这个是在60到80之间，如果是又高了，那就说明你又清醒了、那我们会再追加一点麻药、所以我们就保证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基本上是没有感受到这个痛苦，因为实际上我们静脉推的麻药里面是有止痛成分的。
1: 是。那像您的这种技术啊，它可不可以运用在就是其他的手术过程当中呢？
0: 用的
1: 也是的。
0: 其实我们用这个模块最开始就是麻醉科医生用的。
1: 对。
0: 但是麻醉科医生他用的这个深度跟我们不一样，他要求是比较深，
2: 就是在40以下，
0: 在40以下了、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呢不要那么深，因为我们是在正常的气管镜室、我们没有做插管、因为你插管又有一些风险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做的时间长，我们普通的气管镜5分钟就解决问题，所以时间比较短，
2: 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指令要给到这个患者，要告诉他要去做什么，就所以不能昏迷的太沉，
0: 我要叫他你咳嗽、因为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远端的一些盲检、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小结节是在肺泡里面，那在远端比如说22、23级的气管、那我气管镜是够不到的，
1: 对，
0: 但是我的小钳子因为那个钳子很细、钳子是可以伸到远端 的，
1: 是
0: 的，所以那我远端夹的时候我就要指令他你咳嗽或者不咳嗽，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到达的深度大概是多少、如果我太深，我夹得太深了以后就可能把他的肺给夹破、就会造成气胸、所以我需要他配合我的指令，就不能太深。
1: 那像这个气管镜做完之后啊，检查之后，患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之类的？
0: 是的，我们每次做完气管镜，我们都会让他禁食。虽然他之前已经禁食了4个小时，但之后还要禁食2个小时，
1: 还有2小时不能吃东西。
0: 对，因为他这个咽喉部已经麻醉了嘛，所以你这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我刚刚也讲了，气道和食道是并行的。
1: 对，
0: 你这个吞咽。它这个会咽，它这个钙合是不好的因为麻醉了嘛，所以钙合不好了以后，你这时候如果吃东西，它会呛到肺里面去的，增加肺部感染，所以要禁食2小时。我们2小时以后会告诉他，你先稍微喝一点点水，不呛了，你就可以正常禁食了。
1: 对，你看，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门技术活儿，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病人自己，我们也会告诉他，如果你出现胸痛。或者你痰里面血逐渐增多，因为你痰里面带少量的血是正常的，我们做了活检嘛，但是它会逐渐越来越少的，如果你血增多一定要跟医生讲， 还有如果你出现胸痛，那就有可能出现气胸了。
1: 哦，对，这就是也是做完。

0: 这个气管镜之后，就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观察啊。好，我们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方苏荣主任。今天方主任呢，是主要和我们来聚焦呼吸科诊疗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叫做气管镜。刚刚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也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包括怎么去做，做后呢要注意一些什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已经了解到了。当然除此之外呢，方主任在肺部感染，包括哮喘、呼吸衰竭等这样的一些常见的这个病症上，也有着非常经验的，也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诊疗的经验。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向方主任来提问的啊。
1: 是
0: 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中。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4: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5倍，躺上去自带凉感，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

0: 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东明。
0: 好，那在后半段一回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方苏荣主任。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会和方主任呢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呼吸诊疗的一个核心技术叫做气管镜啊。当然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肺部感染或者哮喘或者说其他这个肺部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来向方主任来进行提问的。那前半段时间当中我们也和方主任聊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如果有肺结节，医生怀疑说这个肺结节可能长得不太好或者是实性的结节，就会建议患者呢去做一个气管镜的检查，对吧？那当然医生如果说明确建议做气管镜检查之后，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有哪些情况医生会明确这个要做气管镜，那也给大家列几个常见的适应症，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2: 首先就是肺部感染，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你肺炎，然后经过抗感染治疗以后，因为我们一般的抗感染就是抗细菌感染了，经过普通的抗细菌感染以后不愈，就是你复查 CT 发现这个病变没有吸收掉，那这时候你一定是需要做气管镜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咳嗽很长时间，其实现在慢咳的病人挺多的，
0: 对，很多。
2: 咳嗽了很长时间，但做了 CT， 做了肺功能等等这些都还好，但是咳嗽仍然不治愈，那这时候我也建议你做个气管镜看一下，因为我们就碰到过，就是病人是长期抽烟的病人，然后气道的一个鳞癌，但是他 CT 做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肿瘤是沿着气道长的，所以 CT 上你看不出来，只是可能气道壁稍微厚了一点点，你 CT 上就没有明确。
0: 对，
2: 我们碰到好几个这样的病人，所以这时候气管镜就是不可或缺的。
0: 是的。
2: 然后还有就是你如果出现痰中带血，或者是气道内的一个出血的一个情况，建议一定还是要做个气管镜看一下，这个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良性的还是一些不太好的疾病导致的，就明确它的诊断。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气道发生了一些狭窄，尤其是现在就是有一些病人他比较出现了比较紧急危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是心肺骤停啊，这种我们碰到过很多了，就是出现然后就气管插管抢救，
0: 对，
2: 但是这个插管时间确实病人救过来了，情况也挺好的，
0: 对，
2: 但是这个气管插管拔掉以后呢，出现了一个气道上气道的一个狭窄，这种上气道的一个狭窄就会导致他的一个呼吸困难，然后这时候其实是个良性的，它并不是本来有呼吸道的疾病，而是继发的一个呼吸道的疾病，
0: 对，
2: 那这时候以前可能大家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但现在我们气管镜的技术越来越好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手术，因为这个手术也不能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气道下然后给它把这个狭窄给松解，然后同时我们再放一个支架，然后帮他这个把气道撑开来，
0: 扩张开来，
2: 扩张开来，而且它是良性的，我们现在有硅铜支架，就是放下去以后是可以拿出来的，让它塑形塑一段时间，
0: 然后再取出来，
2: 然后再取出来，
0: 它
2: 气道就可以恢复了。
0: 哟，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2: 对
0: 啊。那比如说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气管镜有一个治疗的功能，也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比如哪些气道疾病是可以通过气管镜来进行微创治疗的呢？
2: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气道里面有很多的分泌物，尤其是老年病人，像我们 ICU 的很多病人，就是他咳嗽反射比较差，所以肺部又感染了，然后他的这个痰液出不来，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他本身就结构性肺病，这个气道啊，我们正常的肺是这样收缩的，
0: 对，
2: 是可以把痰给排出来，他支扩了以后他就这样了，它就收缩不好了，
0: 对，
2: 所以它痰就聚在下面，出不来，
3: 所以像收缩，
2: 对，像这种就是或者因为脑子的原因，或者因为气道本身的原因，痰出不来的病人，那我们气管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你帮他把痰给吸出来，也 尽量减少他这个肺部感染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支扣的病人吸完痰以后，他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啊，是的，
2: 对，所以这对于这种肺部感染的病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1: 嗯、
2: 另外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

0: 气道狭窄的病人。
1: 对，
0: 那刚刚讲的是这个气管插管后的狭窄，还有一些肿瘤的气道狭窄，肿瘤大气道的一个狭窄，你光用药物你解决不了它的问题。那你就要看这个气道狭窄，如果是在主气道或左右主支气管，就是我们主气道的这种狭窄，那我们就可以，一个是如果是腔内的，我们就可以进行消融，可以冷冻啊，或者氩气啊，高频电啊，我们把这个肿瘤给切掉。气道下切，因为有一些部位其实手术是不适合做的，或者是真正是晚期的，你其他部位还有肿瘤，你光切这个部分也不行，
1: 也没办法。
0: 所以那我们气管镜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一个工具。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腔外型的，压迫，比如说淋巴结大了压迫它，那我们就可以放一个支架把气道给撑开来，然后也减轻患者的这种胸闷气喘的这种症状。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气管镜的治疗真的是有很多新的知识啊，也是我们今天也学到了，非常感谢方主任。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要不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因为已经有不少朋友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和小助手来发来问题了。
2: 是，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了啊，就是各位在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然后要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包括今天我们跟呼吸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希望各位能够说得清楚一点啊。有一位听众他是帮自己老公问的，他说想问一下方主任，就是他老公就是甲流引起的这个真菌感染，然后呢目前在吃这个药叫氟利康唑片，然后他想问您一下，这个药要吃多长时间，能不能彻底治好他这个现在的他老公现在这个问题
0: 啊？因为没看到这个你家先生的这个 CT 片哈，不知道他严重程度到底是什么样。
2: 他其实给了一个 PDF 档给我，但是呢这里面方主任您想了解是他哪一块的，因为他好像确实没有 CT 的这个
0: 我就大概说一下，如果他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去看我的门诊啊。就是真菌感染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对于肺部感染来讲，一般的感染来讲它是相对难治一些的一个疾病，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可以治愈的，因为它毕竟是个感染性的疾病。那氟利康唑是我们最常用的治疗曲霉菌感染的一个药物。那什么时候能停，那这个就要具体的去看它的 CT 的一个改善。因为你吃药以后，我们可能定期，医生肯定会叫他定期复查 CT。如果 CT 逐渐吸收了以后，那你就根据这个 CT 的情况再决定什么时候停药或者减量，但是肯定它是以月来计算的
2: 啊，也就是它这个药是以
0: 要吃时间比较长。
2: 好，谢谢方主任。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位听众他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女性60岁，两年前 CT 检查结节是10毫米，医生让他3个月复查，他查了仍是10毫米，半年后复查也是10毫米，再过半年之后还是10毫米，他想问一下方主任，他这个问题还要再复查吗？
0: 是这样的，
2: 就是他这个
0: 就是这个结节没有变化，
1: 对，没有变化。
0: 虽然是十毫米，其实感觉还蛮大的哈，其实1公分也不算很大。那有可能他这个就是一个陈旧性的病灶了，有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磨玻璃还是实性。如果是实性结节的话，那这个结节应该就不是恶性的东西
1: 啊，
0: 因为你这么长时间随访下来它都是10毫米，一点变化都没有。
2: 对，
0: 所以实性的病灶它就你可以不用管这个结节。至于你要每年复查 CT， 其实你不是为了这个结节，而是为了看肺里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问题。
2: 对，
0: 但是如果是磨玻璃，那你就是还是要定期复查。因为磨玻璃结节它可能如果是属于那种叫癌前病变，我们叫原位腺癌，现在已经改名了，因为听到癌大家都很害怕。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已经叫腺体增生性疾病了，因为它属于癌前病变，还没有到癌。
1: 对，
0: 但这种情况它会是很长的时间它都不变化，甚至可能你走了它都没变化，但是它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它会出现变化。所以这种结，如果是这种磨玻璃结节，你还是要定期复查。
2: 所以他明确一下，他这个结节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
0: 形
2: 态，
0: 这形态，对对。
2: 然后他现在2年前到现在，目前所有复查的结果都没有进行变大。
0: 对，
2: 那他是不是可以延长他的这个复查时间？
0: 可以的，
2: 是可以的，是吧？
0: 是可以的。
2: 您也是建议他到您门诊来看一看，他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结节？
0: 也可以，
2: 是不是？好，谢谢啊，谢谢方主任。
1: 好，来，我们下面看到一位朋友，是一位53岁的男性朋友啊，他有25年的吸烟史，每天抽烟。

0: 间大概在15只左右啊。他说三个月前呢，体检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发现右肺的中叶有一个9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形态略不规则，有轻微的分叶。那之后呢，做了一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查，结果呢是在正常范围，但是医生说啊，他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建议他呢做进一步检查。所以他想问一下方主任，他说我这个位置的这个大和大小的结节，适不适合做您讲的这种无痛气管镜的检查，比如气管镜活检，它的这个准确率高不高？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以前就是没有现在的这么多的一个技术的前提下，像这种结节其实它的阳性率不是特别高，气管镜下，因为我们的肺部的结节一般来讲它都不是在气管内的，它都是在远端的肺泡的，所以它位置比较远。但现在呢，我们有超声支气管镜，就是有超声探头去探，同时呢像我们医院还买了这个导航，所以导航就像 GPS 嘛，它可以定位到这儿，然后我就根据它的 GPS 我就顺着它这个路去走，然后如果是在管腔外的，它也有一个叫打隧道技术，我们就可以他直接帮你规划好这个路径，然后有打隧道打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去取它，那这个阳性率大概在80%左右，
0: 所以还是要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1: 对对
0: 啊，那啊
1: 建议他戒烟
0: 啊，对，他这个烟一天15支，其实这个量真的是远远超了，戒烟其实可以解决身体上。

0: 所以就说明它的抵抗力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一个呢，我建议它增强它的抵抗力。那么平时可能就要适当的进行运动。然后每天就不要说整天就在家看手机啊，因为他退休了，我估计啊，
1: 对，肯定是
0: 整天看手机，而不如接触外界，还是建议他要多运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真的每年都会发作的话，那你就每年在换季之前，你要去打流感疫苗
1: 啊，
0: 还有就是肺炎疫苗。这样的话能有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2: 是。
0: 另外就是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尤其像我们十二月份的时候，当时甲流比较爆发流行嘛，
1: 是的。
0: 像这种时候，你到人多的地方，你一定要戴口罩。
1: 确实，防护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规律的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谢谢方主任。各位在提问的时候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另外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现在我们方主任就在等候着各位大家，如果有任何跟呼吸科相关的问题啊，通过小助手把您的问题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我们会请方主任来帮各位去一一的解答。
1: 那方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呼吸科啊，一般高发的一些疾病就是像肺部感染是不是其中的一种？那另外还有哮喘。这几年这个哮喘的人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生率呢？
0: 还是挺高的。哮喘的话，我们全国大概有4000多万的人是哮喘，但是哮喘的这种确诊率真的还是蛮低的，
1: 是吧？
0: 只有20%-30%都不到。所以很多人他忽视了，其实他是哮喘，但他忽视了，
1: 他不知道是这
0: 意思。对，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哮喘，他发作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胸闷气喘，但是他不发作的时候他就像正常人一样，所以他会漏掉自己。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不典型哮喘，就是像咳嗽变异性哮喘，他不喘，但他以干咳为表现。
1: 但是它
0: 其实是哮
1: 喘的
0: 一种，它需要按照哮喘去治疗。还有一种叫胸闷变异性哮喘，就是它没有，它也不咳也不喘，但是它就是以胸闷为表现。所以这种它经常会忽视，以为是心脏毛病。
1: 对，
0: 但它看了心脏查的都是好的，但它一做支气管舒张试验是个阳性，所以这种也是按照哮喘去治的。
1: 对，那您看您说了这么多哮喘的类型，其实有一些还是属于不典型的症状。那咱们的听众朋友怎么能够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情况它就是哮喘呢？怎么去确诊呢？
0: 这个还是必须要让医生去判断。所以你如果出现比如说干咳久治不愈，或者是你出现有时候就运动后的气喘，胸闷气喘，或者咳嗽，还有就是你出现胸闷，你查了半天什么都查不出来，你可以到我们呼吸科门诊去看一看，
1: 也
0: 找医生帮你看一下。
2: 这个其实有一种现象，就比方说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可能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咳嗽，而且频繁性持续性也很长，就这种跟我们刚刚跟您说的这种哮喘是不是是不一样吗？
0: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但也有一些不是。我们咳嗽就是慢性咳嗽专门有一个指南，其实有一大部分我们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叫 CVA， 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鼻窦炎，也会引起这种干咳的一些症状，或者是有痰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反流性食管炎，这也是需要去鉴别的。有些病人他有反酸、打嗝、嗳气，然后因为他反酸刺激到咽喉，就会引起咳嗽，所以就是这种慢咳，你需要去鉴别诊断的。
2: 就这样一部分人，他秋冬就咳，一到夏天他就好。咱们怎么去判定它和界定呢？
0: 这个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检查去做，比如说我们会查血常规里面看一下嗜酸粒细胞高不高，会做一下一氧化碳呼气实验看是不是阳性，然后会做肺功能看支气管舒张实验，或者甚至激发实验是不是阳性，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同时我们再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有一些老年人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我们有一些降压药，比如说 ACEI 类的药，它有20%的人会出现干咳，所以我们常规会在病人咳嗽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常规会询问你有没有吃降压药，你的咳嗽跟你这个换降压药有没有关系，吃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就说这哮喘的类型非常多，你看我这几年就是前两年听这个看新闻啊，咱们也知道还有一种叫雷暴哮喘 是吧？就是它是属于一打雷一下雨的时候也容易会诱发到哮喘，所以各种类型都有。那说到这里，有很多的患者就会觉得说

0: 不发作我就没事儿了，我就不用去管它了。那这种做法对吗？
1: 不对，那肯定是不对的。
0: 那你日常怎么去规范管理呢？
1: 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是明确是哮喘了，那你其实你自己觉得不发作，因为我们有一个调查，专门有个研究去调查，就是我们全球性的叫基纳指南，它的调查就是，有80%的病人，80%+的病人，其实他哮喘根本没有控制，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0: 啊。
1: 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有发作以后，我们需要使用吸入性的药物，至少3个月。如果吸入以后这3个月没有发作，然后同时你相关的检查又变成阴性了，那你可以考虑停药。如果你本身吸入激素的这个量比较大，那你还需要减量，减量以后再吸3个月，然后稳定了以后才能停药。
0: 好，谢谢谢谢方主任。来，我们这边有一位74岁的一位老听众啊，他说他有肺气肿，他想请问一下，说这个肺气肿能不能做您说到的这个叫气管镜啊，或者用这个架子把它给扩大了，让自己呼吸比较更顺畅。
1: 是这样的啊，这个肺气肿，这个病其实对于长期吸烟的病人，尤其是还有一些老年病人，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就要判断他这个肺气肿的程度。如果是比较轻的，我们叫肺功能里面 FEV1 比 FVC 是小于等于70%的，我们就变成慢阻肺了，就慢性阻塞性肺病了。那这种肺气肿，刚才跟我刚才讲的这个
0: 气管镜、
1: 支架，
0: 对，
1: 是两码事。
0: 对，所以
1: 我们的支架是放到主气道里面，
0: 对，气道，
1: 把气道给撑开来，气道的狭窄。而你的肺气肿是肺泡里面，它由于肺的功能的缺失，导致你这一块肺没有功能了，叫做肺气肿。
0: 对，
1: 所以像这种，如果肺气肿非常严重，影响我们平时吸入三联的吸入制剂还控制不好，那我们就要看你的 CT 上这个肺气肿是不是局限。如果局限在某一个肺叶，其实是我们气管镜下是有办法的，我们可以放活瓣，把你这个肺让它瘪下去。
0: 它是有治疗方法的，
1: 有治疗方法的。但是如果是广泛弥漫性的肺气肿，那就不行了。所以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看。
2: 好，谢谢方主任啊。这边有一位43岁的女性听众，她说她给了一个体检报告，想让您给她看一下，因为有没有重大问题。她平常没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她其实就是一个胸部 CT， 其实有一个磨玻璃结节，7/6。
1: 那就要看他之前的这个，因为他肯定
2: 比如说对比以前，
1: 对，如果以前就是7/6，那就没关系。
2: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做的？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他只是截了一个图截屏给了我们，没有看到就是报告这个影像时间啊。如果能看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之前有做过，比如对比一下这个7/6以前是多大？就目前它这个大小的话，
1: 7毫米，其实我们可以再观察的，
2: 可以再观察。好，谢谢方主任。
0: 好，来，方主任这边还有一朋友啊，他是帮老婆问的，他说呢，他老婆今年60岁啊，患有支扩20年，应该就是支气管扩张，是吧？2017年的时候，因为支扩卡血，做了一个左下肺的切除手术，右中肺他也有支扩，但是呢，每年到这个秋冬季啊，都会反复发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他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1: 是这样的，支气管扩张确实比较麻烦哦，那病人会反复的，因为他确实痰不容易出来，会反复的这种咳嗽咳痰。如果他没有卡血的话，我建议他体位引流要做得好一些，就是因为是你家夫人嘛，那你每天也是表达你的爱意啊，每天早晚可以用这种空心拳，然后因为他是右侧嘛，所以你从下往上，右侧从下往上帮他拍背，
0: 拍一拍，
1: 然后从右往左这样拍，然后这样把他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支气管里面聚集的痰液把它拍出来，然后还可以平时用一点化痰药，像安秀索啊、桃金娘油啊这些，可以帮助它化痰的，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也有说就是用小剂量的阿奇霉素，因为正常我们治疗量是0.5，每天，那么你用0.25就可以了，然后长期口服以后，这样能改善它里面的一些菌群等等。
0: 那这些方法
1: 帮助
0: 啊，可以有帮助，也可以。
1: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受凉
0: 哦，
1: 因为他一感染以后，他这个支气管扩张就会发作，就会感染。
0: 所以你看，每到秋冬季发作，是不是也和这个天气开始转凉
2: 有关系？
0: 那出门把口罩戴戴好，对吧？包括你的。

0: 这个围巾帽子什么的，出门就注意一点啊。
1: 还有像他这种有基础性肺病的、那是打疫苗的最适合的人群。
0: 哦，对，每年
1: 每年
0: 是流感疫苗，
1: 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0: 肺炎疫苗，对，这两个疫苗。好的，谢谢。
2: 好，我们再来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方主任您好，他没有说年龄啊、也没有说性别，他只想问一下，肺气肿除了吃药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所以就跟刚才那个老年人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2: 、
1: 对，就要看这个肺气肿的具体的类型，然后轻重程度，然后平时在用什么药物，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再去综合判断。我刚刚讲了，我们气管镜下其实是有一些手段的，但这些手段对于主要是对于用药控制不好的非常重的一些肺气肿，包括还有我刚刚讲的是活瓣肺减容，实际上还有弹簧圈肺减容，就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相应的手段。
2: 当然我也建议各位啊，大家如果确实有需求，可以到方主任的门诊来去向他详细面对面去咨询一下啊。目前方主任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门诊时间是两个半天啊，周一的下午是在我们第一医院的河西院区，周二的上午是在我们本部，也就是长乐路院区。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跟呼吸类相关的问题啊，可以周一的下午周二的上午来去找方主任去咨询一下。还有一些没有回复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方主任来帮各位回答一下啊。
0: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啊，方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最后来做一些建议吧，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像气管镜的这种核心的价值以及如何来守护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呼吸健康，它的关键是什么啊？
1: 我觉得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气管镜相关的一些知识，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打消大家对气管镜的顾虑，因为很多病人认为这个气管镜非常痛苦，那不太愿意去做。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如果医生觉得你做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现在的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能够解除你的顾虑，而且也没有那么的痛苦。这个是关于气管镜方面的。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肺啊其实是跟外界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呼吸道的疾病跟外界是密切相关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其实也是流感爆发的一个季节。前面经过几年的新冠，大家其实已经对呼吸道的疾病有一定认识了。就是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就是出门戴口罩的一个习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天气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我们很多的病人，很多的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季节变化的时候，他不注意看温度，他仍然就是美丽动人，所以就感冒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因为有手机，可能很多人会刷手机刷到比较晚，还是建议大家要规律作息，
2: 早点睡觉，
1: 早一点睡觉，然后保证适当的睡眠，这样才能提高这个身体的一个抵抗力。然后也是还有很多女同胞喜欢减肥哈，那也不注意营养，其实要多吃蔬菜水果，同时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适当的这个营养状况要保证。
0: 好，谢谢方主任给了我们这些非常贴心的一些建议啊！来，我们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将会有请到的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美容中心主任沈卫明。沈主任呢，将会给我们带来关于儿童血管瘤，还有淋巴的这个淋巴管畸形，或者先天性的颅和面部畸形相关的一些问题。好了，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正值三伏天。 天，用牛皮凉席的家庭肯定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没有刺骨的冰凉，凉得很温和，很温柔。如果您觉得商场好几千的价格有点犹豫舍不得，赶快广播热销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升级发货，带透气防滑衬。

0: 垫的。外面这个衬垫啊，没有一两百根本不会给你啊，999加30，也就是1029。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品质跟商场是完全不输，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们做了跨20年的推荐。这一批价格低，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的原皮料，不然怎么可能说999啊？升级加的30就是30块钱，也就是单纯做回馈了。何先生说，原来牛皮凉鞋这么舒服啊，我怕热，老婆怕冷，为开不开空调，开多久的空调，经常闹得不愉快。现在好了，用上牛皮凉鞋真的是跟你们说的一样，不用整晚开空调了。钱先生来回购说，睡了好几年的床单一个礼拜必须要换，湿气大的时候睡的感觉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早知道早一点用牛皮席了。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睡了才知道真香。来吧，999加30，1029，这个价格真的是无法拒绝。那这批皮料做完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部头层的水牛皮的软睡席，一床能用50年，健康好睡眠就靠它了。现在排单非常的满，全部按照订单顺序发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苏南地区33到34度，淮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5到26度。
4: 记者连线。
3: 省内新闻，7月15号开始，三伏天呢正式拉开大幕，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就此开启，热浪来袭。需要关注的呢，不仅仅是某一温度的数字，还有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面临的健康风险。江苏省疾控局、江苏省气象局将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联合发布江苏省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关注健康风险，提前做好防护。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5: 周姐你好。那么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健康所副所长孙红介绍，那么江苏省疾控中心是正式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报的系统。那这个系统呢，不是单纯的高温的预警，而是结合气象条件和健康的风险去评估结果，对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进行分级的提示。那这个平台呢，是以全省社区市的县为单位，根据这个天气的这种变化，提醒到市民采取防护的措施。那其实高温对人体的这个体温调节、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高温高湿和强日照叠加的时候呢，热应激和中暑的风险进一步上升。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包括户外作业人群呢，往往会更需要提前去安排活动。孙红也特别提醒到大家，高温天气大家要做好自己健康的预报员，在出行前、作业前，包括照顾老人和孩子前，做好健康的风险评估。建议大家呢，在这个近期的高温时段当中呢，也是避开这个户外活动的这种高温的这种剧烈的这种强度。而高温天呢，大家也要主动少量的多补水，重点去关注老人、孕妇、慢性病患者，包括独居者。此外呢，出现一些中暑信号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引起警惕。

0: 那么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呢，立即呼叫急救120。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
1: 昨晚2026年的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亚洲体育舞蹈节在南京的国际博览中心迎来开幕式。开幕式前呢，有近百名的国际级国家级裁判员身着正装即兴起舞，炸完身体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不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 必须要看这床买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价格降到冰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一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 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赶快感受一下全皮的席子，整个的头层的皮纹，天然的毛孔会呼吸，三伏天出汗多，普通的席子湿哒哒，这个牛皮凉席睡一夜啊起来还是干干爽爽。4007101990，999加30，1029，没有理由不入啊。 外面都是3000-4000以上，而且相比于睡床单3000-5000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4007101900，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
2: 精选，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4: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一对夫妻携手38载，从12平米陋室起步，彼此包容扶持，共度事业低谷和生活险情，遇事温和沟通，迟暮重回初见之地，重温相守深情。请听乐养故事38载烟火，一生温柔相守。故事始于两人初婚的青涩岁月。 那个时候，夫妻俩没有宽敞明亮的新房，没有精致齐全的家具，新婚的小家仅仅是一间12平米的小平房，屋子狭小逼仄，墙面带着老旧斑驳的痕迹，空间局促，转身之间便是桌椅灶台，是那个年代无数普通家庭最真实的模样。 可就是这样一间简陋的小屋，在妻子的巧手打理下，褪去了清贫的局促，盛满了独属于家的温暖与诗意。妻子是个温柔细腻、热爱生活的人，纵使生活清贫，也从不让日子潦草荒芜。闲暇之余，他拿起针线， 一针一线亲手缝制了素雅清新的碎花窗帘，轻薄的布料遮住老旧的窗户，挡住了尘世喧嚣，为小小的屋子添了几分温柔生机。窗台一隅总常年摆着一盆清脆的茉莉花，四季常青，花期一到，淡雅清甜的花香便氤氲满整个小屋， 驱散了老旧房屋的沉闷，让清贫的生活多了一抹清香与诗意。过日子素来勤俭朴素，他从不浪费。家中淘汰的旧衬衫、闲置的旧丝巾，旁人大多会随手丢弃，他却

0: 细心收集起来，根据布料的颜色纹理巧妙拼接，一针一线缝制出厚实又精致的拼布背面。零碎的旧布料在他的巧手下变废为宝，既结实耐用又独一无二，盖在身上暖的是身体，愈贴的是人心。12平米的小屋没有奢华装饰，却窗明几净，整洁温馨，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妻子对生活的热爱，对小家的珍视。生活难免平淡琐碎，而妻子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成了清贫岁月里最好的调味剂，让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变得有滋有味，鲜活可爱。结婚第一年的春日傍晚，厨房里暖意融融，妻子忙着下厨做饭，一时粗心慌乱，误把白糖当成食盐撒进了青菜里，一盘热气腾腾的青菜出锅，入口满是清甜，味道古怪却格外特别。看着妻子手足无措满脸愧疚的模样，丈夫没有半分责备，反而笑着打趣解围，
1: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糖炒青菜，寓意极好，是上天保佑我们往后岁岁年年日子都甜甜蜜蜜，岁岁回甘。
0: 一句温柔的玩笑化解了妻子的窘迫，也让一场小小的失误成了夫妻二人独有的浪漫仪式。从此以后，这道独一无二的糖炒青菜变成了他们结婚纪念日的专属菜式，岁岁烹制，年年回味。一盘家常菜承载着初婚的青涩温柔，也见证着两人从不计较、彼此包容的婚姻初心。平淡的岁月里，他们最欢喜的日常便是闲话说笑，笑语相伴。闲暇无事的夜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狭小的陋室灯火通明，两人总会围坐在一起玩起笑话接龙的游戏。无论是书中读到的趣味段子，邻里听来的新鲜趣事儿，还是两人即兴创编的俏皮笑话，都会声情并茂地讲给彼此听，你讲我听，我接你说，欢声笑语在小小的屋子里回荡，所有的疲惫与琐碎的烦恼都在朗朗笑声中烟消云散。那些清苦的日子，因为彼此的陪伴与包容，从不缺快乐与暖意。多年来，常有亲朋好友向丈夫请教婚姻长久、恩爱和睦的秘诀。每每这个时候，他总会温柔作答：婚姻嘛，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包容与信任，是心甘情愿的迁就，是双向奔赴的体谅。夫妻二人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息习惯，妻子性子安稳温和，素来早睡早起，作息规律，而丈夫偏爱深夜静坐读书，是不折不扣的夜猫子。从前独处的岁月，他早已习惯了夜晚翻书静读至深夜，可婚后为了不打扰早睡的妻子休息，他也逐渐改变自己的作息。妻子从来没有一句抱怨，半句苛责，他从不强求丈夫改变习惯，只是默默细心考量，特意为他添置了一盏蒙着柔光布的台灯，柔和的暖光温润不刺眼，既能照亮书页，又不会晃眼扰眠，温柔守护着丈夫深夜读书的热爱。这份无声的包容让丈夫满心动容，他读懂了妻子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迁就，也甘愿为他双向改变。渐渐的，他慢慢调整多年的作息，不再熬夜久坐，学着早睡早起。

贴合妻子的生活节奏。清晨天光微亮，他总会早早起身，为脾胃偏弱的妻子熬一锅软糯养胃的小米粥。晨光漫漫，粥香袅袅，妻子伴着暖意缓缓醒来，轻声念诵喜爱的诗词。一粥一语，一朝一夕，皆是岁月温柔。他始终懂得，真正的包容从来不是委屈自己的勉强忍耐，不是无可奈何的妥协退让，而是心甘情愿走进对方的世界，体谅对方的喜好，适配彼此的节奏，双向奔赴，彼此成全。半生婚姻风雨相伴，有烟火温情，亦有低谷坎坷。2000年初，丈夫的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前路迷茫，压力缠身，日复一日的焦虑与困顿让他整日郁郁寡欢，心事重重，对未来充满迷茫，一度陷入自我怀疑的境遇。那段灰暗难熬的日子，妻子从不多问工作琐事，从不追问困境缘由，更没有半句抱怨指责，他始终温柔相伴，默默守候，用无声的陪伴给予他最坚定的支撑。他常常悄悄在他的公文包里放上一张亲手书写的小卡片，卡片不大，字迹清新俊秀，有时是几句治愈人心的励志小诗，有时是一个简单可爱的笑脸图案，有时是一句朴素温暖的鼓励。她常温柔宽慰丈夫，人生起落皆是常态，困难只是暂时的，沉下心慢慢来，迈过眼前这道坎儿，前路便是艳阳满天。这是妻子这份无条件的信任与偏爱，给了他直面困境、破局重来的勇气，让他在人生低谷中不曾沉沦，重整心态，脚踏实地，重新奔赴前路。岁月辗转，风雨同行，最难忘的是共度难关的赤诚与牵挂。2008年，丈夫常年驻守工地，奔波忙碌，聚少离多。为了奔赴一场短暂的团圆，妻子千里迢迢赶到工地探亲。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猛烈的台风骤然来袭，狂风肆虐，暴雨倾盆，简陋破旧的工地临时工棚根本抵挡不住狂风暴雨的侵袭，屋顶瞬间被大风掀翻，四面围挡摇摇欲坠，险情突发，危机四伏。生死一瞬，本能使然，在狂风暴雨的慌乱之中，丈夫没有丝毫犹豫，下意识张开双臂，将妻子紧紧护在自己的身下，用单薄的身躯为她隔绝狂风暴雨，抵挡未知的危险。那一刻，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有刻在心底的守护，是危难之时最本能的爱。台风过境的三天里，风雨未歇，两人无处可去，只能挤在工人临时搭建的简陋帐篷里避难。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他们省吃俭用，互相依偎，彼此安慰，彼此打气，没有抱怨天灾无情，没有苛责生活坎坷，只有不离不弃的陪伴和风雨同舟的笃定。朝夕相伴30余载，夫妻二人并非全然没有分歧争执，生活琐碎，人情世故，育儿琐事，总会有意见相悖，想法不同的时候。但是他们早早为婚姻立下温柔的约定，遇事可以有不同观点，可以有短暂争执，可以有意见分歧，但绝对不说伤人的狠话，不翻旧账，不恶语相向，更绝不冷战疏离，彼此冷漠。女儿高考填报志愿那年，夫妻二人就专业与愿

0: 校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各有考量，各有坚持，一度产生分歧。但他们始终恪守初心，没有激烈争吵，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平心静气沟通交流，耐心倾听彼此的想法，换位思考，互相体谅，最终结合女儿的兴趣与未来发展，商量出了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圆满化解了分歧。父母温柔通透的相处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女儿的人生与婚恋观。如今，女儿早已长大成人，组建家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她常常感慨，父母相守半生的相处之道，
1: 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今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5: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6: 倔老头陈乐山不愿入住乐养中心，独居摔倒后妥协入住，起初孤僻难以融入，后在书法活动中结识老友，解开心中执念，收获热闹温暖的幸福晚年。请听乐养故事，老松柏发新枝。
0: 76岁的陈乐山是小区里出了名的倔老头，一辈子在机关兢兢业业，做人方正，做事刻板，退休10几年了，依旧保留着军事化的作息，清晨6点准时起床打扫庭院，三餐定点开饭，晚上准时关灯休息，日子过得像一本标注好页码的旧书，规整单调，毫无波澜。在他的认知里，晚年就该安分守己，清静度日，所谓的康养娱乐、老年玩乐都是不务正业，瞎胡闹。

0: 这份固执成了子女心头最大的牵挂。陈乐山独居在老单位的家属院，老伴儿五年前离世了，一双儿女定居外地，事业有成，生活安稳。孩子们无数次劝他搬去同住，或是住进配套完善的康养中心，都被他一口回绝。我身子骨硬朗，我自己照顾自己，不用你们操心。养老院那是没人管的人才去的地方，我有儿有女，丢不起这个脸。他骨子里守着老一辈最传统的养老执念，养儿防老，居家终老，晚年清静便是福。他看不惯小区广场上成群结队跳舞唱歌打牌的老人，总觉得他们一把年纪还疯疯闹闹，虚度光阴。平日里除了下楼买菜散步，几乎闭门不出，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桌椅摆放得分毫不差，安静的能听见时钟走动的声音。儿女远在千里，隔着屏幕只能看见父亲看似硬朗的模样，却看不见他独处时的孤寂。每次视频通话，陈乐山永远是报喜不报忧。国庆长假，儿女带着孙辈回乡探亲，一进门全家人都觉察到了不对劲儿。偌大的房子死气沉沉，阳台上的花草大多枯萎，冰箱里只有简单的咸菜挂面和鸡蛋。女儿晨曦偷偷地翻看父亲的药盒，发现他的降压药、护心药时常断档，过期的药片也舍不得扔。最让姐弟俩揪心的是，父亲瘦了一大圈，眼底满是疲惫，说话做事也比从前迟缓了许多。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再次提起了康养养老的话题。爸，我们给您物色了城南的乐养中心，环境清幽，设备齐全，有专业护工，还有食堂、活动室、医务室，比您一个人住安全多了。儿子陈凯语气恳切，我们不是嫌您麻烦，是真的不放心，您年纪大了，独自居住太危险了。谁知话音刚落，陈乐山瞬间沉了脸，手里的茶杯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就知道你们回来就是想把我送走，老人的声音带着压抑多年的委屈和愤怒。我一辈子勤俭本分，老了不想看人脸色，受人管束，那些养老的地方条条框框束缚人，热闹都是别人的，我住不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老了没用了，成了你们的累赘？
1: 爸，您怎么能这么想呢？
0: 晨曦红了眼眶。
1: 我们是心疼您，怕您一个人在家出事儿，没人照应啊。
2: 我不用你们心疼，我自己的身子我清楚，我能自理，不需要任何人伺候。
0: 争执愈演愈烈，素来温和的陈乐山第一次发了大火。他固执地守着自己的老房子、老规矩，坚守着所谓的体面晚年，不肯接受子女的好意。好好的团圆饭最终不欢而散，一家人陷入了冰冷的僵局。儿女返程前反复叮嘱，百般劝说，陈乐山始终油盐不进。直到初冬的一个清晨，气温骤降，寒风刺骨，陈乐山像往常一样早起扫地。老旧的瓷砖地面沾了水，格外湿滑，他转身的瞬间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一瞬间剧烈的疼痛从右腿蔓延全身，骨头像是裂开一般，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双腿却完全使不上力了。试了好几次，只能狼狈地瘫在冰冷的地面上。偌大的屋子里寂静无声，没有家人，没有帮手，只有窗外呼啸的寒风和他急促微弱的呼吸。那一刻，76岁的陈乐山第一次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无助与恐惧。他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从清晨熬到了临近中午，

0: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里，却暖不透他冰冷的身体和寒凉的心。他想起儿女一次次的劝说，想起自己一次次的固执，一次次的争吵。原来不是儿女不懂自己，是自己太过偏执，太过逞强。这一刻他才幡然醒悟，晚年的逞强从来不是体面，而是冒险。万幸的是，中午时分，隔壁退休的张阿姨敲门借东西，久久无人应答，感觉不对劲儿，连忙联系了物业，破门而入。看着瘫在地上脸色惨白的陈乐山，众人连忙将他送往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右腿骨裂，需要静养，短期内完全无法自理。远在外地的儿女接到消息，连夜赶了回来，看着病床上虚弱沉默的父亲，又是心疼又是着急，却再也不敢多说一句重话。住院的半个月是陈乐山心态蜕变的关键期，他褪去了所有的倔强和锋芒，安静地反思自己的晚年生活。他看着病房里来来往往的老人，有人子女轮流陪护，笑语融融，有人独自住院，无人问津。他看着护工耐心细致地照料，看着康养中心的工作人员上门对接服务，第一次放下了对养老机构的偏见。出院那天，面对儿女小心翼翼的询问，一向强硬拒绝的陈乐山第一次松了口。
1: 我听你们的，去乐养中心试试。
0: 短短一句话让姐弟俩瞬间红了眼眶，悬了五年的心终于落了地。就这样，执拗了一辈子的陈乐山带着忐忑与不安搬进了城南生态乐养中心。初来乍到，他依旧改不了多年的刻板习惯，与这里松弛热闹的氛围格格不入。别的老人晨起打太极、练合唱、散步聊天，他独自坐在角落看书晒太阳。别的老人围坐一起下棋打牌唠家常，他默默回房间收拾屋子，保持着一成不变的作息。他依旧拘谨内敛，带着一身的疏离感，不主动合群，不参与活动，像一株独立矗立的老松柏，安静又孤僻。康养中心的李院长早已经摸清了他的性格，没有刻意劝说，也没有强行打扰，只是默默包容，耐心引导，给足了他适应的时间。真正融化陈乐山内心坚冰的是一件件细碎又温暖的小事，这里没有刻板的管束，只有贴心的照料。食堂三餐营养搭配，荤素均衡，会根据老人的血压血糖调整饮食。医务室24小时有人值守，每日定时测血压查体温，贴心提醒吃药。护工温柔细心，记得他不爱吃辛辣，偏爱清淡，记得他作息规律，从不随意打扰。更让他意外的是，这里的晚年生活从不是敷衍的度日，而是热气腾腾的治愈时光。入住的第三周，康养中心举办老年书法公益课，工作人员知道陈乐山退休前酷爱书法，写的一手好楷书，特意上门邀请。陈乐山本想拒绝，架不住对方真诚恳切，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铺纸、研墨、落笔，多年未曾好好提笔的他，指尖落下依旧笔锋端正，字迹苍劲，一笔一画尽显风骨，沉稳有力的楷书瞬间惊艳了在场所有的人。哇，陈老的字也太好看了，果然是老知识分子，底蕴十足啊。
2: 教教我们呗，我们也想练练字，修身养性啊。
0: 此起彼伏的夸赞和真诚的请教，让陈乐山沉寂多年的心第一次泛起了波澜。从此他不再整日闭门独处，每天准时参加书法课，耐心指导零基础的老人写字。曾经不苟言笑的巨老头渐渐变得温和开朗，耐心细致，诲人不倦。

康养中心最受欢迎的陈老师。日子一点一点流淌，惊喜与乐趣接踵而至。他发现这里的老人个个身怀绝技，有人精通二胡，擅长民乐，有人热爱摄影记录生活，有人擅长太极，身姿矫健，大家没有攀比，没有算计，只有真诚鼓励，互相陪伴。他开始尝试融入集体生活，清晨跟着大家打太极，晨练透气，舒展筋骨，上午伏案练字，读书品茶，修身养性，午后和老朋友们下棋聊天，闲话家常，分享过往有趣儿的事儿。傍晚跟着合唱队哼歌练曲，晚风拂面，岁月安然。从前刻板单调的作息变得丰盈又鲜活，他不再抵触热闹，反而爱上了这份烟火温情。原来养老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晚年不是岁月落幕，而是新的开篇。陈乐山彻底蜕变。

0: 陈乐山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真实的晚年蜕变。我们总以为老年人需要的是安逸清静安稳度日，却忽略了他们心底最朴素的需求，陪伴热爱归属感与幸福感。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

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天到了，想要睡得更加清爽舒适的朋友会选择牛皮凉席。那这批999元底价抢购，这批席子已经全部发完。同时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受以及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我们这批做了新工艺，就是加了三明治网格的衬垫。这个撑垫呢，第一，很好的在牛皮和床褥之间留出空隙层，热气湿气能够快速的散掉，出汗大的人呢也不会捂出湿痕。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防滑固定会更加的稳定，不会容易移位起皱，适合任何的床垫，乳胶床垫、席梦思、板床都非常的适合。翻身的时候啊，席面也不会跟着跑了。那这个工艺升级成本都要100元，那这一批呢只要多加30块钱就可以了，也就是说999加30，1029元就可以带回家。喜欢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选。看到一位我们钱先生跟我们反馈说，3年前第一次在我们电台花了
2: 行程的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各位毛孩子家长，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本周六即将正式落户南京建业五月广场了。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7月18号上午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主播带领大家一起云吸猫云摸狗，萌力全开。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4: 你们好。
2: 那我们今天和傅老师呢会和大家呢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经常家里面啊开车停在小区

0: 里面的话，可能这个小区的车位被占是一件非常常见的邻里之间的小事儿啊。大多时候可能互相啊道一句道歉啊，或者我及时来挪个车啊，你就可以顺利的化解这个矛盾了。但是最近啊，在长沙发生了一起车位纠纷，这一起纠纷它跳出了普通邻里矛盾之间的一个范畴，而且持续的刷屏全网，引发全民热议啊。我们来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说啊，长沙有一位业主，他呢花了8万块钱购入了一个私人产权车位，但是呢他的这个车位啊却被当地的一名公职人员连续占用了8天。整件事情最引发争议的并不是因为简单的占车位的行为，而是当事车主他全程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态度啊。当事车主呢，他当时是刻意预留了虚假号码，为了躲避沟通，谎称自己出差啊，拖延挪车，谎言戳穿之后呢，依旧拒不认错，甚至2次主动报警，还反咬维权业主。即便报警了，警方来了，判定他理亏，他依然是坚持不道歉、不挪车、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物业协调、警方调解这样的一些常规维权渠道都失灵、都不管用之后，业主啊就无奈发布了现场视频啊。这个事儿一发酵到网上之后，就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涉事人员、公职人员身份曝光啊，随后呢，长沙市体育局就发布了通报，启动调查，纪检部门也同步介入，最终涉事人员是当面致歉，书写道歉信，做出经济补偿，取得业主谅解，那本人也被停职处理，系统内部正在开展作风整顿。所以你看这件事儿，看似啊这个收官还是挺圆满的，但其实网络上的舆论分歧一直都存在，因为很多人认为啊，这场和解纯粹就是因为上舆论热搜了，然后单位去追责了，所以才倒逼出来了这个结果。当事人他并非是真心的去敬畏这个规则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长沙的这件占车位的事儿哈，您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因为我们发现目前网络上最主流的声音还是在说这件事儿有可能是用舆论在倒逼正义，因为大部分网友认为，如果说这名当事人他没有公职身份，这件事儿没有冲上热搜，或者没有被官方通报去施压，很多人觉得这场维权可能大概率还是会不了了之啊，道歉和解完全也是当事人无奈的妥协。所以傅老师，您认为这起事件它最终和解本质到底是热搜的胜利呢，还是社会规则的一个必然回归呢？
1: 首先我想就是说这两点不存在这个对立的关系啊，就是这个在这里面既有这个舆论监督的推动作用，更体现了社会规则最终发挥作用啊。这个如果一定要回答到底是热搜的胜利，还是社会规则的胜利，还是或者说还是规则的这个回归，那么我更倾向于认为什么呢？认为这是舆论监督倒逼规则回归的一次典型的案例。那么而不是两者的对立，对吧？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确实是有明显的热搜效应，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视频公开，如果没有舆论持续的发酵，如果没有涉事人员公职身份受到关注，事情很可能停留在物业协调、警方调解无果的状态，对吧？那么从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当事人的态度并不是一开始就积极解决的，而是在纪委介入、单位启动调查、舆论持续关注以后，才出现了道歉了，才出现了赔偿了，才出现了取得谅解了等一系列的转变。所以很多网友也认为，就是说道歉更像是外部压力下的这个结果，而不是内心真正的认同规则。这是很讨厌的啊，我们后面再分析，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舆论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讲舆论和规则的关系，我们讲舆论并没有直接代替规则啊，而是促使规则进入了它应有的运行状态。哎，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事件啊，它更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细节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业主，他通过物业啦、通过沟通啦、通过报警啦等正常的渠道，连续8天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0: 对吧？
1: 那么却要等到舆论介入以后才迎来了转机。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每一次都必须依靠拍视频上热搜，对吧？引起关注，那么公众难免会产生一种担忧，什么担忧？就是，是不是只有成为公共事件，规则才能发挥作用？
0: 对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的。

0: 这恰恰什么？这恰恰是我们基层治理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地方。哎，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舆论呢？它只是当中的一个催化剂，但它并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0: 对，
1: 即便说没有舆论，它这个重的是当事人从头到尾展现的这种规则免疫的心态。因为普通人你无心占车位都会主动去认错啊，而他却刻意的去规避沟通，或者撒谎推诿，还颠倒黑白。所以傅老师，在您看来，那为什么相比于我们身边可能会看到一些严重的违法违纪的问题，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儿，特别是这种特权的傲慢或者对于规则的漠视，反而能够戳中大众的心理呢？
0: 恰恰因为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可能遇到的一种公平的感受。首先它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啊。什么叫代入感？就是严重违纪的案件距离普通人生活往往比较远。是不是啊？那么而车位被占了，邻里纠纷了，公共秩序都被破坏了，却是许多人都可能随时经历到的事情。啊，日常场景，所以我们讲公众关注的并不是一个车位，而是什么？而是在想，如果今天我的车位被占，我得不到公平的处理，那么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现实的投射，所以它天然就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哎，另外呢，它折射的是一种规则意识，哎，什么意思？就是这种明知规则却拒绝遵守的行为，让公众啊形成一种心理落差。什么意思啊？就是规则究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还是只对守规则的人有效？
1: 对，这个是的，
0: 所以我们讲，真正重要的能够真正引起情绪激化的，往往不是第一次违规，而是面对错误时的态度。
1: 对，
0: 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所谓公务员，当然他的身份是公务员啊，也正因为他的身份是公务员，才引起了我们公众的这个激愤。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你作为公共权力运行体系当中的一员，依法办事，尊重规则，文明履职，本身就是社会赋予这个职业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么现在如果在你的私德当中，在处理所谓我们后面再谈这个问题啊，所谓八小时以外的事件当中，你用这么一种这个蔑视规则，对吧？的行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方式去展示，那么公众就很可能怀疑你在真正履职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讲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
1: 对
0: 吧？那么修身是什么？修身是一个人的开始，是你的整个社会过程的开始，对吧？然后齐家，然后才能够谈到治国平天下。那么如果说公务员也参与治国的话，那么如果说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修身齐家的前提，那么公众就怀疑你能不能够把你的职责去很好的履行好。这是什么？这是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对，
0: 我们后面再详细谈这个问题。所以犯法的傲慢。
1: 对，就像您说的，就是大家愤怒的从来不是占车位的这些事情，而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守规则的人在吃亏，然后你搞特权的人反而可以肆意妄为。就是大家可能能够体会到这种代入感，就是我这种不公的感受会让更多人觉得啊。另外其实这件事儿呢还有让很多普通人也产生了强烈的一种维权无力感。就像您刚刚说的，就大量类似的一些邻里纠纷或者小事纠纷，往往你先讲道理都是没有用的，然后特别是基层来协调，他可能也协调不好，官方处置他也会流于表面，最后逼得大家就是没办法，只能把这些东西发到网上去，觉得啊这事儿我要不闹可能就解决不了了，我这事儿只有闹到热搜才能解决，这可能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化的认知。所以说傅老师，您认为这种畸形啊，甚至说的一种维权现状的话，暴露出了我们现在基层矛盾化解或者基层治理体系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漏洞呢？
0: 所以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一点，就是规则的生命力啊，在于它总是能够被有效的执行。如果规则它被执行的对象总是一些无权无势的人，而有权有势的人却能够利用规则为自己谋利益，甚至于公开的不遵守规则。所以我们讲这件事情真的值得反思的，它不是一个车位的纠纷本身，而是它暴露出基层治理当中所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哪些问题？一个就是基层矛盾的化解啊，存在有调解却处置的问题。很多基层治理总是强调协调了，强调劝说了，强调调解了，这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因为邻里之间啊应该以和为贵，但是当一方存在明显的侵权行为啊，另一方却又拒不配合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仍然停留在反复

0: 不沟通，反复劝导，而缺乏相应的刚性措施的话，那么调解人就容易陷入谁讲道理谁吃亏，对吧？
1: 是的，
0: 这个谁不讲理谁占便宜，对吧？另外呢，我们讲这个物业啦也好，还是社区啦，还是公安机关也好，那么在这个基层，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一个基层治理的主体，对吧？那么这个还存在什么？还存在着这个职责衔接啊不够顺畅的问题。
1: 其实你说停车或者车位这个事儿，完全可以让物业或者说去帮你去解决掉、
0: 但是比如说你说物业它能够发现问题，可是物业它
1: 不解决问题，它解决不了问题，
0: 它能够发现问题，
1: 对，
0: 它没有执法权。而社区呢，它能够协调，但是社区没有强制力，对吧？那么公安机关呢，它更多的处理治安和一些违法的案件，对于纯粹的民事权益的纠纷，它的介入空间有限，对吧？所以我们讲最容易出现什么？最容易出现大家都在管，但谁都管不到底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最终让当事人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奔波，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违法成本与维权成本的不对等，这件事情这个人违法几乎是无成本的，对吧？但是这个维权
1: 他就很难，
0: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讲这个法治的获得感啊，这个不强啊。我讲的法治是治理的治，法治的获得感不强，使人们就感觉到什么？使人们就感觉到，哦，他可以利用他的权势，可以利用他的地位，公然的蔑视规则，对吧？公然的蔑视法治，对吧？所以那么什么，就使得我们的公众啊，对于法治的获得感啊，他感觉到什么？感觉到这个是有问题的，对吧？另外一个值得关注问题呢，就是基层治理对小事的敏感度不够。在很多的公共基层治理当中，容易认为车位纠纷啦，容易认为噪音扰民啦，容易认为物业纠纷啦等等，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而群众的感受恰恰来自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吧？所以我们讲，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生活质量啦、公平体验啦、社会秩序啦，这些看似小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由这些事情构成的。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讲，如果说这些矛盾长期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容易形成或者累积成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群众对于基层治理能力的不信任。
1: 对，其实就是说，在基层治理当中，如果你缺乏这种刚性的约束的话，它是容易导致小纠纷。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4: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5: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 只要赶在10分钟内

0: 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毅。

0: 调解了，反复的沟通了，报警求助了，甚至要借助网络舆论，
1: 对，
0: 才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
1: 嗯，
0: 那么群众就会有产生一种什么？产生一种感受，就是规则是有的，但落实的不够及时。
1: 嗯，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基层维权的机制，
1: 嗯，
0: 还存在着协调有余、处置不足的情况。
1: 嗯，
0: 哎，这个维权成本，我们刚刚讲了，维权成本高于违法成本。
1: 嗯，是的，所以整个的这个机制偏低，
0: 哎，
1: 而且闭环也不顺畅。
0: 对，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基层治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还有提升的空间，
1: 嗯，
0: 啊，它往往容易什么，就是因为快速响应机制不够及时，
1: 嗯，
0: 所以它往往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1: 对，
0: 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非曲直是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的。
1: 对，
0: 它本身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么简单的事情把它弄得这么复杂？这当中的原因，
1: 嗯，到底是什么？确实是，
0: 哎，确实是令人深思啊。
1: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想到，我普通人维权，我需要付出这么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成本，最终只能靠舆论去打破僵局。那这可能就是基层维权体系最需要补齐的一个漏洞。
0: 对，就是从另外角度来，就是我们讲这些事情能够得到这个处理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肯定，说明制度本身还是有纠偏能力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呢，公众更期待是什么？就是这种纠偏能够发生在网络热搜之前，
1: 嗯，
0: 而不是热搜之后。
1: 是的，我们说啊，这个小小的车位啊，它照应的就是规则的大义，也是民心所向。所以这件事儿的终极意义，它不在于说追责某一个人，化解某一件事，而是在于警示所有的人，特权呢是不可有的，而且规则不可破，民心也不可伤。好，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先锋观察。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块。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4: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

0: 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

0: 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苏南地区33到34度，淮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5到26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苏北首个兆瓦级重卡超充站G233 兆瓦重卡超充站日前在淮安建成投运，作为全省首个国省干道线的节点补能站，那该站呢于233国道与淮盛路交叉口，试运营一个月，单日充电量就突破2万千瓦时，有效填补了233国道沿线的新能源重卡补能设施空白。近日，江苏淮安的一名初三学生钓鱼的时候，在河滩的淤泥当中发现3件完整的青铜鼎足及多块带纹饰的青铜器的残件。凭借课堂所学的历史知识，他判断出出土的器物是古代文物。他没有私藏，第一时间妥善保管所有残件，并告知父母，一同前往博物馆全数上交。经过专家鉴定呢，这批器物是战国青铜器的遗存，对研究淮河流域的战国青铜工艺、丧葬文化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的积淀打造的世界首届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的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的南园治理1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项目于塞罕贝林海形成了协同防护格局，为筑牢我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再添关键支撑。今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3坝站驶出，前往陕西的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链快线班列产品的正式投入运营。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就可以抵达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了3天时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对外行动署17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警告此举呢将会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欧盟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瓦特泽夫定居点宣布为其市政区的决定。声明重申，欧盟长期秉持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地拥有主权的立场。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进一步扩建定居点，将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征用土地、拆除房屋、驱逐居民等破坏两国方案可行性的单边措施。当地时间的7月18号早间6:45，巴林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巴林拉响的第四轮防空警报。伊朗军方呢此前发布通告称，伊方对巴林境内的谢赫伊萨军事基地等目标发动了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与此同时，当天早上7点多，科威特境内也拉响了当天第四轮的防空警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将在本场比赛中场休息阶段呢设置一场表演，此举或将大幅延长中场休息时间，打破了足球竞赛规则当中的相关规定。这将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中场表演。国际足联预告称，本场演出时长为11分钟。麦当娜、夏奇拉、贾斯汀·比伯等艺人将会登台亮相，把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早间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那么今天白天到20号，淮河以南地区是多降水过程。温度今天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高温也会有所收敛，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至27到33度，闷热感会有所缓解。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这个夏日高温备受关注，不少网友纳闷，为什么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度呢？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有什么区别？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气象部门发布的温度是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温度。百叶箱需设在草坪上，离地面1.5米，周围较开阔，无高大建筑、树木等阻挡风或遮挡阳光。然而在同一座城市内，百叶箱和水泥路、柏油路上的温度不一样。在阳光强烈的情况下，水泥路、柏油路1.5米高度上的温度比百叶箱里测得的温度可能会高4到5度，因此城区不同地点的监测温度不具备广泛代表性。至于人的体感温度，不确定性更大。体感温度是每个人和外界空气接触后感觉到的温度，个人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对温度的感受自然不一样。比如身处公园还是闹市区，位于通风还是密闭的环境中。其次，体感温度和大气湿度关系密切，只要气温达到30.13号，
2: 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000。

0: 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两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7月10号啊，浙江温州苍南峡关镇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开启了全镇大转移。在现场，镇干部赵贝磊表示，当天夜里10点钟他才接到了转移任务，开完会已经到深夜，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转移工作。面对镜头啊，赵贝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当知道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他连连摆手表示你不要拍我啊，表示不要拍自己，而且他还说你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你看这句别拍我，连同他那个挡镜头的下意识的动作，结果传到网上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共鸣，也把他送上了热搜。越是危急关头，其实越能够检验一个人的成色。赵贝磊当时是只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工作了，其实他心里啊装的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的这个硬任务，嘴上念叨的是转移群众的安危冷暖，可能也没有心思琢磨自己啊镜头里的形象到底好不好看。但是那份对于作秀的天然排斥，恰恰就是实干者本能的心理防线。现实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基层干部啊，总是习惯于工作未动，照片先行，抢险救灾现场也不忘摆拍留痕。那两相对比的话，我们就发现对于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众，就更加容易被赵贝磊这种躲镜头的纯粹给打动了。他躲开的是镜头，袒露的是担当，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也是对于形式主义不良风气的有力反驳。一句别拍我，其实也有基层干部怕被误读、怕被网暴的普遍的心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湖南石门县救灾女支书因为戴了耳环被质疑啊，群众认为他是戴的是金耳环。那就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发现网络上的放大镜啊，确实有一点过度审视的意思，让不少基层干部干活的时候总是如履薄冰，生怕一个细节被放大，一句无心之言被曲解。而赵贝磊的闪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这种顾虑值得社会认真对待。基层工作的难啊，不仅难在身体累，更难在精神压力大，外界的不理解，还有网友的过度解读，常常会让干事儿的人呢流泪又流汗。在镜头面前，赵贝磊谈到工作难度的时候，他也动情的落泪啊。也许只有真正扑下身子干过活的人，才懂得这份情绪呢从何而来。网上一句别拍我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其实本质上啊，就是对优质基层治理的深切呼唤。真正的基层治理不在于开了多少会，留了多少痕，而是要看群众在危机时刻到底能不能看到干部的身影，在关键的时刻呢，能不能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赵蓓蕾是用

0: 行动作答，群众用共鸣来回应，这种良性互动啊，才是干群关系该有的样子。对于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其实就应该是给予他们足够的宽容和信任，多一份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实干者才能够更加安心的做事，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理解当中的。说到底啊，赵蓓蕾说的那句别拍我，它引发大量网友共鸣，背后呢藏着的是基层工作的不容易，更有基层需要更多踏实做事而非刷脸留痕干部的公众期待。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近期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风雨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了严重汛情，局部地区灾情紧急，让人很揪心。在衡州市云表镇，强降雨呢就直接造成了部分村庄断网、断水、断路，三个偏远村庄一度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风雨中的孤岛。与此同时啊，贵港一处教育园区积水严重，低楼层的楼栋被洪水浸泡，大批师生被困在校内，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受灾严重的云表镇，针对孤岛村庄交通、通讯中断、物资和人员转运的难题，救援人员出动了无人机编队，穿越狂风暴雨，精准向村内投掷了饮用水、食品等急需的生活物资，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借助了无人机灵活机动的优势，安全转运了部分被困群众，打通了高空生命通道。很多网友看完现场画面啊，都纷纷留言说，这呀才是科技最美的样子。身处险境的学生们坐上救援的舟桥，那也忍不住在齐声喝彩，为祖国点赞，为硬核救援点赞。那在我看来，大家的感动和自豪其实不只是来源于先进酷炫的救援装备，可能更多是来源于这份国家给的安全感。当然硬核科技是救援的底气，坚守担当才是救援的内核。再先进的设备啊，它终究是需要人来操控驾驭，再强大的技术也需要实战打磨，用心坚守，我们才能看到让它发挥最大的效能。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的是风雨逆行里的队伍，有顶着暴雨踏浪出征，连夜组装调试舟桥设备的技术工程师，也有从天南海北自发集结驰援一线的无人机飞手群体。另外还有不畏艰险昼夜奋战冲锋在前的武警官兵，还有提前排查隐患转移群众抢通生命通道的基层工作者。这场汛情大考呢，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道理，科技赋予救援速度，担当赋予救援的温度。现代化的应急装备完善的是应急储备体系，那是我们应对极端灾害的硬实力，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坚守和奉献，这是我们抵御风雨战胜险情的软实力。目前全国多地的风雨还在继续，救援和善后工作也仍在有序推进，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救援人员都能平安归来，愿风雨早散，家园安好。
2: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啊，校园里呢总有太多的离别和不舍。那最近长江大学一张简简单单的宿舍告示，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温柔刷屏，暖遍全网，打动了无数的网友。这张暖心告示啊，是来自于长江大学2026届的硕士毕业研究生啊，硕士毕业生严同学。那即将毕业离校的他，温柔致谢了全校同学，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爱心。 我即将毕业离校，今后大家不用再在宿舍门口放置水瓶了，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再续华章。寥寥数语，真诚又温暖，这背后藏着的是一段延续多年双向温柔的校园暖心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严同学呢，很小的时候就患上了疑难骨病，从小呢行动不便，求学多年来一直是由奶奶全程陪伴照顾的。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补贴家用，奶奶平时啊就会在校园里去捡拾一些废弃的水瓶和纸壳，那就像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细节，被细心的同学们啊悄悄地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从那儿以后呢，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做起了一件小事儿啊，都会每天呢默默地把空矿泉水瓶、废旧的纸箱轻轻地放在严同学的宿舍门口，没有人刻意去张扬啊，也没有人主动地去宣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在默默地努力，用最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身边的同学，温暖着这个平凡的小家。在我看来，这场跨越了数年的校园善意啊，
3: 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您家里边正在用的那些个不锈钢餐具是不是假的呢？昨天南方周末有个报道，报道标题叫做不锈钢餐具冒名顶替进厨房，价格高一倍，材质降一级。你看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觉得啊，买不锈钢餐具你只要认准有304、316这些牌号标识的产品，那大部分就是安全的。但是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以次充好的情况并不少见，不是所有带不锈钢这仨字的东西都能让你放心装吃的。这篇报道的内容比较长，我呢帮您来把这报道梳理归纳一下，看看它到底讲了什么。这就好比咱们用手机，那手机有不同的型号，这不锈钢呢它也有不同的代码，叫做牌号。不锈钢的牌号呢有成百上千个，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常见的大概就几类啊，比方像201、304、316等等。这个不锈钢的牌号不同意味着什么呢？它的价位不同，品质不同。比方说201这个牌号的不锈钢，它便宜，可是不耐酸不耐盐，容易生锈，因为它的成分里边锰含量高，镍少，所以呢201不锈钢适合干燥的环境，你短时间装点干东西没问题，比方说家里边临时装米的盆啊，晾东西的架子啊， 2018不锈钢问题不大，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事儿，说在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近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审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这是个非常缺德的火锅店干的事儿，他们呢把客人吃剩下的口水油洗一洗熬一熬，再混点新油倒回锅里接着卖。从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这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家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带着店长刘某啊、打锅工周某，包括厨师李某，还有一个经常去顶岗的徐某，就搞了那么个回锅油项目，涉案金额25万多。食客们呢一边擦着嘴角的油，一边心甘情愿地掏了这个智商税。法院的判决书写得很有力量，主犯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罚金总共52.5万。这回真是劳犯管饱，罚款管够了。这个判决书的分量不轻啊，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5年以下就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案子金额20多万，刚好就卡在20万到50万这个区间里边，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直接给顶格罚。意思很明确，你要是拿老百姓的肠胃开玩笑，法律就拿你的自由动真格啊。尤其是那个徐某的，他是干嘛呢？临时顶班的，按说打个短工混口饭吃，结果他就稀里糊涂参与了这个口水油的项目，也给判刑了。这就给打工人提了醒啊，老板让你干的活你得好好想想是不是缺德事儿。有些钱拿了得进局子的，临时工也不能免责，哎，不光坐牢罚款还得赔钱。检察院代表国家把这间店给告的啊，这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就要你赔的那底裤都不剩。这种全链条追责，从老板到临时工，这就是告诉想钻空子的人，哎，只要你的手伸进了口水油的锅里，那就谁也别跑了。这个东西，这口水油国家早就定性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这不是简单的不卫生，实打实投毒啊。你那不就是一锅混合了无数陌生人的唾液、细菌和地沟油成分的生化武器吗？实际上这种事还不是个案啊，媒体有过报道，四川南充有过，贵州铜仁也有过，总有一些黑心商家觉得民以食为天，这是挣钱的机会，天塌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别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把自个儿送进去。那这个案件的判决信号很清楚，食品安全没有灰色地带，只有红线和底线。当然光靠判刑不够，执法部门平时得把眼睛再瞪大点，别等出了事儿再去查啊！平时火锅店后厨多转转，看那油是不是清亮啊，闻闻那味儿是不是正经，毕竟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比什么都重要。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路。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今年汛期，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陨石，他在网络上出名了，他发挥自己的编程特长，自购 token

花费一个月自主编成了密云专属防灾 APP 教应。这套小程序把整个地区的隐患点、受威胁的老百姓等等全部收录，山体预警、雨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实时更新，想到隐患点查看，点一下就直接跳转导航。有媒体评论说啊，数字化治理深入转型，有一些数字化工具呢是重形式轻实效的，而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当然是立足于痛点，不坐等部署，不依赖外包，以专业能力补齐短板的典型。不同于专业科技团队的标准化研发，这一套手搓 APP 的可贵之处呢，就在于烟火气，就在于从实际出发。关于这条新闻，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是典型的人工智能时代扁平化管理的实例。在以前架构它必须设计的比较复杂嘛，比如说坐在办公室的，即便以前是学编程的啊，你只要不是专门搞编程的，你就没有办法去搭 APP。 就算你是专门搞编程的，那你搭出一个 APP 也得一个团队，要经过磨合，要搞一版二版，接着呢还得评估。可是现在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编程啊，它已经在抹平专业的门槛。那换言之，你说你根本就不懂计算机编程语言，只要你大概能懂它的架构，甚至于你也不懂架构，但是呢你乐意去学，

0: token 的，那这笔钱按媒体报道就是谢副局长他自己出的钱嘛，但是往后的 APP 维保啊，它是每个月都要付钱的，你 APP 只要开着你就有费用的，这不可能让人家用工资去贴。而这样的一个 APP 呢，它又没有通过之前的传统的流程，那在财务上管理架构的财务接口怎么样能够打开对接，这可能也是得与时俱进的。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二手电脑的价格逆势升温了。在过去啊，二手电脑是越摆越不值钱，最后就难免变成电子垃圾嘛。而记者发现，沉寂已久的二手电脑市场已经重新焕发了生机。原先一钱不值的电子垃圾，如今出现了回收价。尽管说啊，非常差的电脑回收价也就一两百，但是过去是只能直接扔的，有一些五六年的老机型简单的清理一下能卖2000多。这一波的涨价让不少家里存有旧电脑的市民是惊讶又惊喜。背后的背景是这样，多地的内存条价格持续飙升， 16G 的 DDR4 的内存条涨幅已经相比于去年超 400%。 像深圳华强北、合肥百脑汇这些地方电子市场已经不再搞网络锁价，角度上说也是挺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世界杯极其赚钱，它是属于独一份的能发大财的全球体育赛事。而就现在看啊，扩军在技术、财力、比赛精彩度上都没有报错，那下一届变成64强，我个人觉得概率也是挺大。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简单说一下啊，还是跟足球有关。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准备从15分钟拉长到30分钟。媒体报道说呢，相关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国际足联过去一直拒绝确认，而拒绝确认被认为肯定就是要调整的先兆，现在真的是调整了，中场秀会采用类似于超级碗的形式进行。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这个也不是现在首创，2010年前后啊，中超就干过这个事的，最后两轮中场休息超半个小时嘛，也有相关的表演啊。那时候国际足联不愿意，现在国际足联倒是推了这个改革，中超提前16年创风气之先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足球的本质叫 football game 嘛，现代足球啊，那 game 就是游戏，能够让观众看到高水平的比赛就可以了。如果说中场秀呢表演的足够好，一张门票等于是看了两场演出，这也不是不行。但是凡是设计如何和呈现出来怎样是两回事。这两天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改革之后的世界杯决赛有没有报错。今天的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一定会用真正的大团圆帮你们完成没有完成的那个全家福。
1: 小磊，你看像珠峰烈士我们慢慢知道的多了一些，马学聪烈士还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陌生，他是什么样的人？
2: 其实我的姥爷一直是教书的，他是老师，是一个书生。刚才视频中的那首诗，我的姥爷生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遗言，但是这首诗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他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命运改变了他吗？最后他大义凛然走向刑场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姥爷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大英雄。
1: 其实看到您的服装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哦，小磊也在做这一行。
2: 对，
1: 这是一种传承啊。
2: 我作为烈士的后代，在国安干警的这一块呢，我要实现他们未完成的这个事业，为祖国实现早日全面的统一而奋斗终身，实现他们当年为祖国用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诚的这种信念。
1: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老爷说一句话的话，想对他说什么？
2: 我想对他说，老爷，您当年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没有看到的祖国现在完全换了人间。
1: 老董，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您觉得只是组织上交给您的那一份新工作嘛，但是做着做着，我怎么觉得您好像不只是在做一份工作，甚至带有很强的感情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3: 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代人，每一代人都做了有十年，到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找继续做，所以在接手之后呢，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的烈士，都是几十年没有找到亲属，有的没有找到烈士遗骸的下落，烈士在刑场上的照片，好多人都是大笑微笑，非常镇定，非常坦然。我觉得我接手的这项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一项使命。那一刻下定了决心，无论多难，就为了这些应验，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尽可能的好一点。
1: 您有机会为前辈做了这些事情，今天会不会自己觉得很欣慰？
3: 努力了这些年，在
4: 风越发光明。2011年，张超凡在北京工商大学的艺术类招生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艺术与传媒学院。然而毕业时出乎所有人预料，张超凡话，
5: 他们说我是他们心中的白雪公主，我当时听完之后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我是那么的怯懦不勇敢，但是有一天我竟然会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一道光，让我知道原来我的青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就种下了自己一颗教育梦，一颗公益梦。
4: 回到家乡长春后，张超凡开始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创业艰辛，何况对于残疾人，坚毅的张超凡用一只手托起了自己的事业。

0: 每天看着他东奔西跑，瘦成那个样，我和他爸爸真的非常心疼。
1: 2017年，张超凡的事业有了起色，生活好像终于要对他笑了。可就在这时，最亲的奶奶查出了癌症晚期。那些日子里，他一边拼着工作，一边守着奶奶。也是那一年，张超凡获得了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这是当了一辈子纺织工人的奶奶最看重的荣誉。
2: 当时就给奶奶把这个绶带带到身上了，哎，带完身上之后，她可骄傲了，她就这么坐着，
3: 带上这样一个荣誉呢，可以这么说，是奶奶一生的一个追求。
1: 病魔没留情，奶奶还是走了。像儿时在冰场爬起来那样，张超凡重新振作起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日趋完善，许多孩子都和张超凡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硕是10年前最早一批来梦想课堂学画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木工，妈妈有视力障碍，姥姥患病卧床，因为怕自己没法继续学画。一天下课后，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6: 好了，各位，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讲述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8: 一个声音，
7: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9: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
10: 有回响，
9: 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

0: 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衬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如今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然而手机一旦落入诈骗分子的手里，它就会瞬间变成手雷，炸毁我们的生活。面对它，一方面要防范，这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团伙，这是另外一种保护。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
6: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有什么理由不打击他们？
6: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日，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

0: 航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四死四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
1: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50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返走了，来的回去呢还有50多小时大巴车。
0: 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问笔录，锁定了400余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名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案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
1: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的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是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未知。
0: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获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
2: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3: 有请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代表

0: 位警官好，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站在我右手边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在他身边的是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在他旁边的是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我想先问一下杨国强警官，您是亲眼看到因为缅北的电诈集团使我们很多的受骗的人员家破人亡，在1020案件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组织这么严密的跨境犯罪集团，对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侦办这起案件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犯罪嫌疑人、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都在境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在中缅执法合作大框架下，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五次出境国港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0: 纳新警官，您回想一下，您自己驾着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那些地方，有没有觉得后怕的时候？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专员的承诺。
0: 李震警官，您全程参与了专项行动，那接下来公安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开展？
3: 当前在持续

0: 赶到现场，他们都认同刘明芳的判断，确实存在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风险，村子背靠的山体可能会随时坍塌。20多名镇村干部分三路进入连一、连二、田寮三个自然村，紧急开展转移工作。瓢泼大雨里，镇村干部采用手摇报警器、敲铜锣、逐户拍门的方式，争分夺秒组织村民转移。
1: 开门、敲门，然后大声呼叫那些群众出来，有一些可能是有点不相信。
0: 眼看村子里的积水越来越深，刘明芳心急如焚，

0: 女儿是书记转移出去的，当时我紧急的叫她起床，我家是耳朵聋，我说了她可能是没听到，但是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但是我选择这份工作，其实每个村门都是我的家人，真的，不好意思。
1: 每一位村民都是自己的家人，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在风雨中默契配合，不懈努力。凌晨三点左右，中河村的连一、连二、田寮三个自然村共计25户57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中河村委会安置点。此时泥石流爆发的风险越来越高，逐户排查的村镇干部们随时都在面临生死考验。
0: 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已经没顾得那么多，就把这个生死都置诸外了，真的。
1: 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完成最后的排查，回到村委会。不到一个小时后，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而下，2栋民房瞬间被吞噬，3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0: 那个时候，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好恐怖啊！幸好我们的群众抢
2: 回家做康复，也会在孩子离去的时候泪流不止，明知有些生命注定短暂。他依然选择用体温捂热他们的每一天。
3: 清晨7点，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重强儿童护理区是一张床位整齐排列。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推开房门，径直走到婷婷床前。婷婷今年6岁，是一名重度脑瘫女孩，四肢严重畸形，没有吞咽功能，全靠鼻饲管维持营养。新春俯下身，轻轻托起婷婷的后颈，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一点点擦拭她的口腔。
4: 口腔护理的话，对于鼻饲的儿童是肯定要做的，鼻饲会有反流，牙垢啊这些都会产生细菌。口腔护理也有湿润嘴唇的作用啊，然后我们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肯定是基础要保障2次的每天。
3: 做完口腔护理，新春取来营养液，用手背轻碰确认温度。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新春将营养液缓缓推入婷婷的鼻饲管，4小时1次，每次不超过200毫升。
4: 婷婷她是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是我们阿姨包括医护团队给她，无论生活啊还是衣食住行的话都是最好的。像这些口腔护理翻身拍背，包括每天都洗一次澡，她鼻饲的这个营养也会跟上，每天都不一样，根据她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元素啊，经过阿姨跟所有人工作人员的努力嘛，就是精心的养护，她现在就是已经越来越好。
3: 婷婷的状态好转是新春这些年工作的缩影之一。15年前，新春从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学的美术教育，却一头扎进了儿童福利院。她说，照顾这些孩子是自己的理想。这些年，她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保育员证，从普通护理员成长为护理组长。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星星的男孩，双下肢严重畸形，术后需要1对1康复护理。新春直接把星星带回家照顾，和自己一起上下班整整1年。后来星星在精心照料下逐步康复，最后被爱心家庭收养。星星的每一点进步，新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
4: 比如说你一口饭喂下去，他可能在嘴里面就不动了，然后慢慢经过就是养育的话，它能自主吞咽了，它能有一点送到嘴里面，能无法跟人交流，能有一些互动，包括能喊你一声妈妈，这些都是获得感。
3: 他也有过一时无法释怀的时刻。盼盼是一名脑瘫女孩，08年出生。新春照顾她时，盼盼虽然无法说话，但圆溜溜的眼睛会追着新春转，偶尔还会冲新春笑。后来病情恶化，医院宣布无力回天。尽管新春知道有些重残孩子寿命只有成年左右，但她和同事们还是拼尽全力去赴这场明知结局的旅程。新春，
4: 至少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在所有工作人员的一番，就是肯定是希望

0: 越来越久嘛，生命力越来越顽强。
1: 新春自己也是一位母亲，经常和女儿分享福利院里孩子们康复的点滴进步。新春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这些孩子在自己和同事的掌心温度里活得更久一点，更好一点。
0: 一是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的老师，更是要充当一个妈妈，一个亲属角色。他们哪怕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啊，自己就会很开心，甚至我觉得比家里的孩子更满足一点。因为他们的一点点进步，相对于其他正常的孩子来说，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6: 我们都在倾听
5: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7: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

0: 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东南部地区33到34度，淮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南京的最低温度呢是26到30度。来关注一组国际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坐落于上海浦东的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剂、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费一体化中式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有效地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记者今天从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向全球开放一款名为神针的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能够同时处理基因序列、蛋白质、化学分子、天气数据以及医学影像等6类科学信息。昨天，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结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木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福建福州的江阴铁路物流园区缓缓出发，将经由二连浩特口岸前往东欧。福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福州运营4年以来，已经开行了累计77列，发运货物7918标箱，进出口货额的总值超过16亿元。国家发改委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0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0元以及290元。根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元。国际方面，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飞昨天在上海正式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的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围绕连接美国密西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美国与加拿大的博弈还在继续。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6号说，在收回全部前期建设投入之前呢，加拿大不会与美国共享这座大桥的过桥费收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月19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话，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条款，已经令其名存实亡。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们说天气。今天早间，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那么今天白天到20号，淮河以南地区是多降水过程。温度今天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高温也会有所收敛，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至27到33度，闷热感会有所缓解。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病例数记录。初步调查认为，本轮感染可能与受污染的生菜或沙拉有关。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典型症状包括突发性剧烈水样腹泻、腹部绞痛、腹胀、恶心、呕吐、低烧、全身乏力等。多数免疫力正常人群可自愈，但如果没有及时干预，病程可长达数日甚至一个。
3: 点击链接下载了陌生桃色 APP。客服主动搭讪称，充值19.8元即可添加异性联系方式。王先生扫码付款后，对方又提出车费、酒店、保密认证分次收取15元、200元、1200元。客服随即推送约爱红娘，要求完成资金验证操作，又以操作失误、数据异常为由，诱导王先生转账修复账户。承诺全额返现，王先生先后转账5000元、24000元后，对方以提前提现、提现金额不符、收款异常存在风险为由，反复要求缴纳解冻金、风险保证金，再次诱导转账30000元。抱着追回钱款的想法，王先生保持着跟对方沟通。7月4号下午，骗子继续诱导他通过购买闲鱼币、美团购物卡、钉钉转账等多渠道支付40800元，分散资金，规避监管，全部损失合计超过100000元。警方提醒，通过网页弹窗、短视频广告、车窗小卡片、陌生短信投放、同城交友、线下约会、私密聊天等诱惑信息，推送非应用商店的小众交友 APP， 这类软件无正规备案，后台完全由骗子操控。骗子以会员费、身份认证、界面保证金为由，收取几十至几百元的小额资金，让受害者初步相信平台真实有效，放下戒备心理，然后借口完成认证任务，可全额退款加额外返利，诱导受害者向陌生链接、私人二维码、个人账户转账。只要受害者大额投入，立即捏造操作失误、私自提现、账户风控、出款通道未解锁等借口，持续索要修复金、解冻金、风险金，金额一次比一次高。当受害者没有存款时，就主动推荐贷款渠道，怂恿借钱转账，直到受害者无力支付，察觉被骗后直接失联拉黑。
4: 好的，结束警官说，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哈，稍后呢在半点以后会开通热线啊，通过这个节目的方式来给您答疑解难，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发微信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就文字留言，然后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下面我说是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

0: 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5倍，躺上去自带凉感，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这天啊一热起来了，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正好呢，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叫阿姨，6天5晚舒适游。那很多人一听呢在重庆啊就摇头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啊，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啊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的平均温度呢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舞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 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呢，2晚是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啊，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想和主播一起避暑有舞龙的朋友，要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吧。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每天呢，让我们用法律啊，给您的生活保驾护航，由大律师呢，给您答疑解难，提供法律服务啊。关键是我们所有的咨询呢，都是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所以呢，首先请大家记一下参与方式，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诶，有朋友说在哪儿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了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啊，像朋友一样聊天啊。就是把您要咨询的以文字方式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季律师您好。
4: 高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4: 好的。
2: 一位叫桃李不言的朋友说呢，某一个个体老板啊，欠我2017年到2021年四年的工资啊。2022年呢，给我写一个欠条。由于他欠了一堆债啊，一直没有还。那最近我得知对方已经去世一年了，所有的财产都已经抵债了啊。唯一的房子呢，在20年前改为他女儿的名字，现在呢，由他老婆和女儿住。请问我这工资啊，还能不能拿回来呀？你看。比较悬了吧，有遗产在遗产范围内清偿是不是啊？您讲讲啊，就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4: 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因为他这个工资四年呢是2017年到2021年，然后欠条是2022年写的，那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就是在这个四年的时间当中，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主张过这个工资款项。他如果这个工资款项已经转化为欠款，那他适用的这个民法典三年的诉讼时效，那很有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难以主张。如果他去打官司的话，法院可能以对方可能抗辩以诉讼时效驳回他。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欠条如果是真实的，然后对方家人呢也认可有这样一笔债务，但是由于他人已经去世了，唯一的房子也已经这个作为遗产分配掉了，那这个钱的话就要看我们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对这个债务他愿不愿意去，第一个他认不认可这个债务，第二认可这个债务之后，他的这个遗产当中能不能拿出来 这个钱去分配，就

0: 偿还这个债务。
1: 他现在是这样啊，你看啊，所有剩下的钱财都已经抵债了，就是已经没有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他的继承人如果在继承了哈继承范围内去清偿，超出部分也不用去还，对吧？没有继承，因为都抵债了，那就不用去还，不用去还这个钱啊。还有一个，他这房子20年前改为女儿的名字，那在世的时候是赠与啊，赠与给女儿了，不是遗产呢、啊，是不是？就这个房子似乎也不可以再去拿它来还债吧？还可以吗？
0: 啊，如果他的那个房子20年之前就已经改为他女儿的名字的话，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变更的话，这个房子也不属于他遗产，他就没有遗产的话，那这个钱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1: 你看看，就非常可惜啊，有几个大问题，其他的提醒还有没有给他？
0: 就是也要提醒这位听众朋友，就了解一下，因为他当时如果开的店是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他这家店当时有没有一些收入，这个收入有没有用来供养家庭，供养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那如果说他这个店有收益，并且用在这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上的话，那可以考虑用他就是家人的这个共同财产来偿还他的这个债务。当然我们首先还是要解决的就是他家人能够对这个确实参与到他的这个个体工商的经营当中，但是因为时间跨度又比较长，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证据搜集难度可能还比较大，需要他去详细的提供更多的内容给我们。
1: 嗯，这个提醒非常好啊，就是他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营，家庭的收入从这个家庭收入里去偿还，但这个线索这个证据怎么样去找呢？像这样的
0: 那这个证据的话，就是他当时作为这个员工嘛，他按道理他有一些工友啊，或者说他当时在这个店里有一些是参与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会欠4年的工资没发，这正常的，其实员工你欠个3个月半年的应该离职了，为什么能欠到4年的工资没有发，然后这段时间这个一直主张的情况是什么样，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这位听众朋友有后期再跟我们详细沟通一下的。
1: 好，
0: 不然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指导他去怎么去找线索。
1: 是的，所以你看，请大家，一个是如果您不想留电话没有关系，您把这事儿呢写得更清楚详细明了啊。还有建议大家最好留电话给您反打到直播室，您和大律师呢详细聊一聊，再问一问，很多问题就清楚了，这答复呢也更加准确，我们保障各位的隐私安全，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所以还有一个提醒，维权要趁早，都有时效的，像这样普通时效3年抓紧呐、啊，是吧？要不然很可惜啊，丧失了胜诉权。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 DEGH 的朋友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户口呢由农村啊转为了城镇，那我今年呢58了，还在呢公交公司上班，单位呢一直帮我缴社保，那我现在还可以享受原来农村的集体组织成员的这个待遇吗？这个就户口都变了，就不太可以了吧？还可以吗？
0: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判断他有没有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主要看2点：第一个，他的户口还在不在农村，是不是靠村里的这个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刚才提到他们夫妻的户口早就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迁出了，成了城镇户口，并且呢，他现在在公交公司上班，单位正常缴纳社保，妻子也曾有城镇工作，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纳入了这个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再依赖这个我们的农村土地生活。根据国家的规定，他们其实已经丧失了这个农村集体成员资格，不能参与享受到这个村里的集体分红、征地补偿这些村民待遇了。
1: 是，
0: 对。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他可能个别地方有一些照顾性的政策，可以去当地的具体去咨询一下。
1: 当地哪里去咨询一下呢？
0: 我们建议可以去，这位听众朋友是启东的，可以去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或者原村委会去咨询一下。
1: 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季金律师做客节目。好，季律师再见。
0: 高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

0: 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湖南一个男子啊，花了8万买一个私家车位啊，被一个女车主呢占用多日啊，要求挪车时，哎，这个女子谎称说我出差3-4天，根本就没有，不仅是拒绝沟通啊，反而呢还先报警2次。这个男子啊忍无可忍啊，用 U 型管把车呢封堵在车位内。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

0: 好，来，夏律师，就这个女子啊，占用别人车位好多天，是吧？这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您讲一讲。
1: 啊，是，因为这明确的侵犯了这个我们产权车位车主的这个使用财产权啊，你明确的是未经同意去占用，侵权的事实是比较明确。
0: 那车位的主人、产权人闵先生可以要求什么？挪车，然后怎么样赔偿损失？这个
1: 啊，对，可以叫我们叫排除妨碍，造成损失赔偿损失。
0: 这个损失包括什么呀？
1: 也就是正常的一个车位的使用费，对吧？因为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损失了。
0: 然后这个车位使用费参照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停车场的这个租金，
1: 按照他们
0: 停车费，
1: 正常停车场里面，比如说临时停车的费用怎么计收，应该有相应的标准。
0: 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了。
1: 他只是占你车位而已，你的车子又没有收到费。
0: 啊，那我车停到别的地方不产生费用吗？
1: 那你产，如果这个费用哪个费用更高，你就按哪个费用主张，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停车场里的临时停车费更高，那你就主张这个。如果说你在外面停车产生的费用更高，就主张那个。
0: 只能主张一个啊。
1: 对。
0: 好，来，这个女车主啊，拒不配合挪车，是吧？然后呢，谎称出差，而且是先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男车主啊，就这个男车位主人闵先生就觉得你是恶人先告状啊。他这个报警有没有可能像报假警、谎报警情的问题，会有处罚吗？这个女子啊，
1: 哎呦，我一个没理解他报警报什么内容，你自己车子占别人位置，报什么内容没理解啊？当然，如果说他这里面有谎报案情的话，应该可以构成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也可以拘留罚款的
0: 啊。怎么一个？
1: 如果认定啊，
0: 怎么一个罚？
1: 如果说你谎报这个警情，这个散布谣言，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话，那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处这个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是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啊，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0: 就是目前来看，对这个女子啊，就她的处罚大概也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占人车位啊，怎么样？似乎其他的
1: 原则上还是一个民事纠纷。
0: 这是关于这个女车主，然后这个闵先生呢，就是我这个车位的所有权人呢，他是用个 U 型管把人车给封在那儿了。这个行为，这叫自助行为吗？当然有点过头了吧？你讲讲啊。
1: 是他认为这个自助行为吧？你既然影响我的使用权，我就
0: 让你出不来，
1: 影响我这个车位使用，我就影响你的财产使用权。通俗讲有点维权过当。
0: 什么是自助行为？他可能会认为我是自助、自力救济。您解释一下啊。
1: 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的1177条规定的自助行为，是指你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才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这个合理措施。
0: 他这个显然是过了啊，一个没有那么紧。
2: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3: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4: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风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2: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4: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70%。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九身菊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九身菊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3: 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
4: 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

0: 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1: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0: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0: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两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两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1: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0: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蜂奶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2: 太好了，听起来蜂奶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0: 没错，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奶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东南部地区34到35度，淮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1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南京部分环卫工人配备了防暑降温的新装备空调马甲，这款马甲的后背两侧呢装有小风扇，也有口袋当中的充电宝供电，充一次电可以用3到4个小时，还能根据体感调节风力的档位，通过持续送风加速空气流通，带走体表热量，缓解高温下的闷热感。目前部分路段已经试点使用，效果显著，后续呢会向区域内的全体一线户外作业人员全面配备。昨天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颁奖仪式上，获得个人一等奖的台湾阿妹陈同学感动落泪，她说这是她23岁以来第一次获奖，她感觉宿迁人都很好，想把小狗也带来这里住，让它变成江苏的小狗。7月11号到19号，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及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在江苏宿迁举行，吸引了100多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幼稚的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止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过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过60%。现有的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了全国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防洪防御工作。截至今天上午，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82米。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根据北京海关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上透露，从当地时间的17号晚间8:30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在本月的7号，俄罗斯方面也曾经通报过，6号傍晚到7号的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消息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美国纽约市的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了至少47人感染，目前已经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纽约市的卫生官员说，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发现了至少47人感染了军团菌，12人住院，已经有1人死亡。卫生部门没有公开感染者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详述他们何时以及如何染病。 科威特的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的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备当天受到了伊朗袭击，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目前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的电力稳定供应。这是科威特境内的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当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地时间18号的早上8点多，科威特境内拉响了当天第5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

0: 发布通报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进入科威特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通告同时要求民众遵守政府此前发布的安全须知，采取措施就地避险。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天稍早时候呢，伊朗军方宣称对其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国基地实施了打击。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早间，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那么今天白天到20号，淮河以南地区是多降水过程。温度今天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高温也会有所收敛。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至27到33度，闷热感会有所缓解。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军情观察。

0: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
1: 反驳特朗普这个胜利宣言，来换取他迅速撤回收费的计划，而并不是真的同意换一种形式啊，让特朗普去宰割。所以说啊，所谓的大规模投资承诺，其实就是一个内容模糊、为特朗普挽回颜面而设的台阶。它的真实性和具体内容，目前来看无从可考。最终这些投资究竟能不能落实，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特朗普的赫尔墨兹海峡收费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主持人，
0: 你看，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技巧啊，就是说故意，哎，我这个模糊一点，我不说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给钱投到哪儿都没有，哎，但是我告诉你是大规模的，而且肯定给，哎，这个好像自己就把这个面子保住了啊。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中东局势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媒炒作说内贾德是内鬼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
1: 对内贾德下手，其实就是扔了一个心理战的炸弹
0: 啊。
1: 那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在于通过在伊朗内部制造有叛徒这样的猜忌和恐慌，从而从心理层面啊影响伊朗政权的稳定性。那么我们知道内贾德是伊朗的前总统啊，但是呢，他和伊朗高层的关系啊并不好，一直被视为伊朗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报道指认他是内鬼，其实向伊朗政权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就是我在你的内部已经渗透了，对吧？你即便是前总统啊，也有可能是和我合作的。那么这种猜忌啊，这个会使得伊朗革命卫队这些强力部门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一个内部的清洗和这个监视活动，那么从而分散啊其对外部军事压力的精力，对伊朗内部啊。造成严重的内耗。话又说回来，就算内贾德通敌这种事儿没有被证实啊，那么这种指控呢啊，也可以成功的将它塑造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个你无论伊朗政府如何

0: 啊，你是调查还是不调查，那么都可能会导致啊他的内部矛盾公开化，那么进而在国家面临战争危机需要团结一致的敏感时刻，那么在伊朗内部造成混乱和分裂的隐患。那么不仅如此呢，在当前战争的高压环境下，那么这种通过媒体啊释放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还可以起到动摇民心的作用，让民众啊对本国的领导层和国家的安全的环境啊都产生怀疑，从而这个影响伊朗的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伊朗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所以这样来看呢，内贾德通乙事件本身它的真伪啊其实对美国来说呢啊或者以色列来说呢并不重要。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否引发伊朗内部的猜忌和混乱。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和以色列，那么他这场舆论战和心理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么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心理战炮弹相比于真枪实弹的炮弹，其实它的成本低了很多，就是一纸报道。
1: 嗯
0: 啊，那么管用不管用，反正他美国以色列他花费的代价都不大，所以他可以静观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之后它的效果如何。
1: 嗯，有点像什么呢，零成本的反间计哈。那么问题来了，伊朗这边会上当吗？或者说伊朗的整个的这个国内的社会舆论内部团结会不会因为这个美国的舆论战就真的受到什么冲击和影响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都可以分析到美以炒作此事啊，它的真实的意图是在伊朗内部制造猜忌和分裂。伊朗的高层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啊，他肯定是有所防范，不会轻易就范的。相反，我们看到的，他还是采取了积极的针锋相对的措施，和美以展开了反心理战的斗争。那么目前来看呢，伊朗的动作也非常明显，他不仅让内贾德本人公开现身啊全国性的纪念大会，还让他的办公室高调否认指控啊，那么将这个以色列的美以的这个行为啊。定性为对伊朗民族发动的心理战。那么伊朗这么做就是要将美以炒作此事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么目的就是维护其内部的团结和稳定。那么从目前伊朗的反应来看，我觉得美以的心理战啊，非但未能奏效，反而可能因为这件事儿被伊朗视为外部敌人的阴谋，而进一步巩固了伊朗国内的共识和团结。当然由于内贾德和伊朗高层的不睦啊是公开的秘密，那么这件事也确实可能会引发双方相互的猜忌。那么不排除啊，伊朗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内部的监控和筛查，从而造成一定的内耗。当然啊，这目前仍然属于潜在的可能啊，并没有转化为公开的分裂的迹象。那么在外部战争的高压之下，我们觉得伊朗内部现在团结的主旋律还是压倒了内部猜忌的这些一丝的杂音。那么但是呢这个关于内部是否存在叛徒的这种猜疑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是否会生根发芽，我觉得还取决于伊朗内部局势后续的发展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对于接下来这个伊朗内部团结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也继续在观察。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这种舆论战、心理战的套路、招数，接下来还会使。只不过下一次呢，不一定是对准内贾德，有可能对准别人了。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7月13号举行的欧洲所谓意愿联盟巴黎峰会上啊，这个意愿联盟呢就是主要是援助乌克兰的啊，这么一个联盟。乌克兰呢和这个意愿联盟的欧洲国家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成立一个所谓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啊，简称就是反导联盟。那么这个意愿联盟又跟乌克兰搞反导联盟啊，这个怎么解读呢？欧洲是不是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袁宙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怎么看待这些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组成的这个反导联盟呢？是他们帮乌克兰呢，还是乌克兰给他们传授一些这个反导作战的经验呢？这个联盟到底是干嘛的？
0: 好的，那么这个新成立的

一体化反导联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乌克兰和九个欧洲国家为了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想要共同打造一个属于欧洲自己的，而且成本较低的，可以大规模生产的防空保护体系。那么首先呢，那个这个联盟的核心任务啊，就是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爱国者，就是要联合研发和生产一个叫弗雷亚的新型导弹。

0: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那么其次呢，就是成员国之间的需求并不统一，内部的矛盾呢协调起来其实困难重重。比如说法国希望以本国的系统为核心，而德国则更希望以美制装备为主。那么中东欧国家呢态度又比较谨慎，担心呢他们的联合还会激化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未来在项目主导权和经费分摊上也会分歧不断。那么此外呢，联盟的组成呢还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意愿同盟是好战同盟，认为啊他们搞联合的反导联盟是意在延续战争啊，是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略行径。所以啊该联盟的成立很可能会导致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那么和谈的前景不仅会更加渺茫，欧洲也会因此更加动荡不安，而且啊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会加强，那么被安全危机绑架的欧洲就更谈不上什么战略自主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与此同时，这个乌克兰和欧盟达成了一份协议，叫无人机协议。你看这个乌克兰和欧洲之间啊，在军事上可以说捆绑的越来越密切了，无论是在反导还是在无人机领域。那么关于这个乌欧的无人机协议，这个协议有哪些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0: 好的，那么这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的无人机协议啊，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它是乌克兰和欧盟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一次更深度的绑定。那么它不仅仅是购买武器，更是要将乌克兰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欧洲庞大的工业产能结合起来，来共同打造一个更为庞大的无人机生产体系。那么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和战略含义，实际上这个冯德莱恩呢有句判断啊，他说乌克兰正从单纯接受武器的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中能够输出技术与经验的供应商。也就是说啊，乌克兰和欧洲的军事合作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在从受援者向着平等的合作伙伴转变。那么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其实根源于他在俄乌冲突中展现出的无人机实力。那么一方面呢，乌克兰在长达数年的冲突中积累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实战经验。那么欧洲就是要把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和自身的工业规模相结合，深度捆绑，来共同打造一个庞大的无人机产能，并且将其融入到欧洲整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中。所以这个协议的实质就是乌克兰提供实战经验中经过验证的技术和创新思维，而欧洲则提供大规模生产的资金、技术和安全基地，从而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无人机产能。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拥有庞大的无人机产能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对外公开表示，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台。那么他还希望通过这次与欧洲的合作，最终将年产量提升到2000万台。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无人机协议还明确规定，可以选择在欧盟境内而非乌克兰境内生产和存储无人机，以此来规避俄罗斯的打击，为乌克兰的产能提供庇护所。那么你看呢？一方面是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另一方面是欧洲以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要向它提供庇护所为由实现产能的转移。所以这个计划另一个本质就是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力，将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转换成整个欧洲的无人机生产能力，以强化欧洲在这场地缘战略博弈中的筹码。主持人。
1: 应该说这个反导联盟也好，无人机协议也好，都是大动作啊，都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欧洲没有要放弃乌克兰的意思，甚至在最近啊，乌克兰不是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打击吗？啊，尤其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啊，成品油都有点短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乌克兰更有底气了。更有底气问欧洲国家要援助了啊！那么这个局面，您觉得接下来如何发展？就是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乌力度不减，那么对于俄乌的形势影响几何呢？袁教授，
0: 好的，那么欧洲援乌力度不减啊，必然会对于俄乌冲突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会给冲突提供助燃剂，那么短期内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对抗会加剧，那么冲突啊。可能会更难平息啊。我们都知道目前俄乌双方其实都接

0: 接近军事极限，冲突啊已进入长期消耗战的阶段。那么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必然有助于乌克兰长期面临的装备和弹药短缺问题的缓解。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啊持续战争的潜力，从而强化其维持战争消耗的能力。那么不仅如此呢，得到充分援助的乌克兰还会因为增强了和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的底气和筹码，不太可能啊接受通过妥协达成的停火条件，所以俄乌冲突延续的概率是在这方面是增加了。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和自身的困境，为局势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变数。那么一呢是欧洲的援助啊，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得俄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欧洲直接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因此陡增。那么第二呢，是欧洲内部对于援助乌克兰本身其实存在严重分歧，那么欧盟坚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会进一步加剧其成员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第三呢，持续大规模的援助也会给欧洲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不仅经济上压力山大，军工产能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总的来说呢，欧洲援乌力度不减的确可以通过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来延长冲突，但是也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加了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使欧洲的安全格局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呢，欧洲在内政、财政、工业和这个政治共识上也因此会面临多重的考验。主持人。
1: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在撑，都在硬撑，无论是欧洲、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郝帅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郝帅带的这个团期8月8号到8月13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而且还有最后的最后的3到5个少量的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报名了。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总结的，这个团所谓五好，好在哪儿？我觉得第一好呢，好在就是玩得好。我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去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大海三重体验。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可以通过大国重器 LOMOST 望远镜、专业的热耳镜，既能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又能看到璀璨的银河，这个体验别的团是没有机会体验的。那么玩得好还体验在什么呢？我们到坝上草原有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可以一次性穿越5种地貌，而且在晚上篝火燃起，非遗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一定是美好的回忆。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到秦皇岛的海边，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扬起风帆，环看渤海湾。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得好。整个行程中啊，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盛宴，这些吃的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好是住得好。那么我们全程啊给您升级为5星级的住宿标准，是全程每一晚都是5星。第四就是性价比好，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这两个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但是呢性价比都很高。第五个好就是因为有郝帅啊，这个8月8号到8月13号的团期，郝帅带队和您一起来玩，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也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来在线下单，最后几个名额抓紧了。好，明天同一时间军情观察我们再见。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生度连接你我。

0: 廖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黄洋菜，就到小厨娘。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5: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3: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3: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3: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再报一遍啊 02584652577， 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们今天先来接电话，然后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啊，包括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啊，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听节目的同时帮我出主意，发微信给我好不好啊？在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有很多对话框嘛，在对话框里找到搜我的名字啊，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两个字啊，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就可以给我发信息了啊。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常州的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咱俩是上周五连过线是吧？
1: 哎，是的是的。
0: 你大概跟大家这个简单的回顾一下吧，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今年4月4号，
0: 嗯，
1: 就是我阿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就是你妈妈的妹妹。
1: 对。
0: 啊、
1: 对。
0: 交通事故。但是我记得当时说老人是多少，71岁了是不是？
1: 71岁。
0: 71岁了啊，然后呢？
1: 他是那个，因为他是事故的主要责任。
0: 啊、
1: 然后对方是次要责任。
0: 对方是机动车。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上个礼拜因为就是大地保险公司他说了一个就是车主不赔的话，那他保险公司也不赔。
0: 而且他告诉你说这个已经车主已经撤案了是吧？
1: 对，就是他们系统里面撤案了。
0: 撤案了啊！我当天咱俩通话的时候，我是在直播现场给大地保险打的电话的，对不对啊？然后来说进展。
1: 因为您的帮助，就是节目播出以后，然后大地保险公司他们常州地区的一位那个负责的，说是刘经理，他就立马跟我联系了。然后呢，他也说了，就是他们可能那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可能有些就是没有到位，然后呢他表示他上个礼拜五就是表示他们会尽快来处理这个理赔案件。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那个刘经理他就给到了我一个调解的方案了。
0: 这个方案是什么？
1: 就是按照实际伤残来，
0: 对吧？就是不需要，因为我记得你说了，你的那个小姨是6根肋骨骨折，那么但是你们自己还没有去做伤残等级的评定，对不对？
1: 对，
0: 当时我说了，我说其实这种情况呢，保险公司其实没有必要逼着你们非得自己去做，实际上他是可以按照实际伤残等级去赔的。当时我那天粗略算了一下，应该是6万出头，6万12那样。
1: 对，你算的就是这个数字
0: 啊，就是这个数字是吧？好，
1: 对对对。
0: 那么他现在就是什么意思？不用，也确实不用你小姨去做伤残等级评定了，保险公司按照实际伤残来赔是吗？
1: 对，
0: 哎，太好了，
1: 就是把我小姨的那个医疗的那些资料啊、CT 报告啊都给到他们以后，他们就按照那个评定下来，就按照实际来赔付给我们。
0: 哎，不错。啊，不错，因为是交强险范围内的赔付，所以虽然你小姨是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是她没有超过交强险的限额，所以她其实是能拿到100%的赔偿的。
1: 对对对，我小姨下午就在这个之前刚刚知道，她也很高兴，然后呢，她特地就是跟我讲，她说我想做一面锦旗送给那个小东老师，
0: 做个锦旗送给我啊。
1: 对对，他不知道怎么样表示感谢、
0: 啊、
1: 因为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啊。你这样啊，你帮我转达一下、你说那个小东说了，第一能够帮到你他很高兴，就是能帮到你小姨我很高兴，这个你要帮我转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告诉他，你说不用做锦旗，你说小东办公室的锦旗都挂不下了，维权这么多年收到太多的锦旗了，他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做个锦旗呢可能也得一个180块钱的，咱们把这个钱省下来买2斤排骨吃比什么都好。
1: 不是，他已经说是他已经去做了。
0: 哎呀，不要，你就制止他，你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这个心意啊我领了，而且我能帮到他我是很开心的。71岁的老太太6根肋骨被撞骨折了，能够拿到你想加医药费能够拿到6万多，将近7万的这个赔偿，对不对、哎，我就觉得这事儿解决了，我挺高兴的，我也相信他也挺高兴的。
1: 他非常高兴，没想到就是在小东老师的帮助下，这么快就是保险公司，而且他们态度也挺好的，跟他讲就是说这一周就能赔付给到他。
0: 挺好的，哎，挺好的，挺好的。你就是帮他跟踪一下，保证了这个钱到位就行了。啊，你告诉他，你说锦旗不用，小东让你把这钱拿去买2斤排骨吃，你就这么原话告诉他。啊。挺
1: 好
0: 的，那他说那个保险公司有没有说钱哪天能到位啊？
1: 他说这个礼拜会说是争取赔付给他。
0: 好跟踪一下，不错啊，好结果。然后钱拿到之后呢，钱拿到之后，你在我微信公众号上吗？
1: 我在你微信公众号。
0: 好，钱拿到之后呢，你就给我发个信息，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就跟红豆男装一样，等我们结束了你就还能买到，但是不会是这么好的价格啊，又是大品牌，去预约，来教你怎么预约啊，两种方式，把手机拿出来，我教你，把微信打开啊，第一种方式，来点微信下边的发现，看到视频号了吗？点视频号进去之后，在视频号。

0: 二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头像下边有预约两个字，点预约，下周五早晨七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进来啊，看看你们家的炒锅，今天晚上回家看你们家的炒锅是不是该换了，太重了，老生锈，涂层掉了，要么就是炒菜一点不好用，为什么老粘锅啊，那你就给你们家换一个啊，价格下周五看啊，小东说了这个价格你看了之后你一定会心动的，就跟红豆男装一样，所有昨天买了79块钱一件 polo 衫的，今天好几个人跟我说小东我还要买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每场直播都不能错过啊，包括高压锅，如果你们家用高压锅的话它七重防护，就你我以前就不敢用高压锅，我觉得这个东西安全嘛啊，大品牌七重防护用的才放心。好，第一种方式刚才说过了啊，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第二种方式，来微信打开往下滑，能够看到一个对话框里边有一个叫公众号，对不对，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啊，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的私信发三个字，看直播，就是你给我发条信息嘛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康巴赫的那锅长什么样子的海报，扫码预约。
1: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今天还有个事我要说，苏州，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看到的消息，我说今天节目我一定要说一下，我们的城市管理啊确实要有创新，而且你只要动脑筋了，那么在城市管理上就是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举措。苏州干了一件事儿，全国首创，我们经常说那个送外卖的那个外卖员闯红灯，对不对，然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两年你看交警公布的交通事故里边，外卖员发生交通事故的，而且外卖员有责任的那个比例特别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闯红灯，他们不超速，他们就超时了呀。什么美团、饿了么这些平台给他们送餐那个时间很短呢，超时了怎么办？就扣他的钱，扣他的分啊。所以他们拼了命一样，然后就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好了，苏州干了一件事儿。啊，如果在苏州送外卖，红灯的时候，外卖的倒计时会暂停。就是本来这一单啊，一个外卖骑手五分钟要送到，那你想他遇到一个50秒的红灯，他是不是就废了？他为什么拼命？因为这一单我五分钟要送到那个消费者的手里，可是我遇到了一个50秒，你经常吗？我都碰到过90秒的红灯，对不对？你想他碰到一个90多秒的红灯，他怎么能够按时送到？不可能啊。但是苏州这个做得特别好，外卖骑手遇到红灯了，外卖骑手可以安心的等红灯，为什么？他的倒计时就停止了，等绿灯了倒计时再启动，这个做得特别好啊！城市管理创新靠什么？就看你有没有心吗？啊，你要有责任心，你才能够完成好的创新。所以这个做法苏州首创啊，咱们现在面向全国直播，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给你当地的政府，或者你是一个外卖行业的从业者，你就打12345给你当地政府提意见，你说人家江苏的广播里边已经表扬了苏州当地的全国首创的城市管理的措施特别好，那么我们所在的城市能不能解决？既然苏州能干，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在技术上不成问题，那么就看城市管理者愿不愿意干吗，对不对啊？当然如果您是一个咱们哪个城市的啊，咱们政府部门的啊，正好外卖这事儿也在你的职责范围内，是不是你提议一下啊？不行的话组队去苏州学习一下，这个事儿要点赞。我觉得苏州做得特别好啊，再说一遍，城市管理真的要用心，你用心了才能有创新，你不用心哪来的创新呢？点赞，做得特别好啊。好了啊，小东的话说来几条广告，稍后来接下一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

0: 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不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6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

0: 出来的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儿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上几天呢？正好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摇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空，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五算酒店，全程都安排上了，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0: 哦，那在现场是你先骂人的吗？
2: 是他先骂的我，
0: 然后结果还敢打人是吧？
2: 对，现在就是他就是态度比较那个嘛，所以就是我的损失和赔偿就是可能得不到，这个就是我的困难所在的地方。就是所以我也在寻求一定的帮助。就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啊，故意伤害罪，如果对方一分钱不赔，我估计首先啊，他即使他赔钱了，他可能像你这种，因为你重伤二级啊，即使他赔钱了，对方的缓刑的可能性也很小的，就是说这个实刑就真的去坐牢，这个应该是逃不掉了啊。那么如果对方不赔的话，像这种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我觉得肯定不止3年以上，肯定不止3年了，我觉得可能5年以上6年以上。那对方怎么办？那就看那对方如果坚持我也不赔，而且他的财产情况，就他一个是他本人不赔，另外他有没有钱呢？
2: 他这个老汉他自己可能没什么资产，他有没有钱反正不是特别富裕的。
0: 对啊，那你们在接下来的刑事诉讼里边要求附带民事的诉讼啊。就可以啊，那就是他有没有存款呢，你让银行去查了，不是让银行，让那个法院去查了。
2: 老汉估计存款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存款估计啊。然后那个钱某院他的量刑建议只给了3年。
0: 你不要检某院，就检察院，就检察院呗，什么叫检某院？
2: 对，检
0: 我刚说完最讨厌这么说话。
2: 我也是对，只给了3年，然后现在就等着开庭了。我感觉检察院他量刑建议给的也偏低。
0: 你这事儿找你的律师，不用跟我说，跟我说也没用啊。你不是请律师了吗？量刑建议偏低，你们就可以提啊。如果对方就是这个态度，也不愿意做民事赔偿，那么然后还一副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这明显故意伤害吗？发生交通事故本来你就全责，对不对？你全责的情况下，你还把无责方打成重伤二级，你不是活该坐牢吗？你这就是社会的这个叫什么危险分子啊。
2: 是的
0: 啊，你整天做个外卖这快递员是吧？
2: 对对
0: 是不是快递员？对不对？你是个快递员，你整天在路上穿行，然后你还要把货送到这个

0: 快递的驿站，甚至送到那个所有买了东西的那个具体的市民的家中啊。你这是，如果你是这样的处理纠纷的话，那你这就是危险因素啊。哦，你今天把跟你发生那个碰擦的人打成重伤二级，明天人家收快递啊，如果再发生点这个碰擦的话，干嘛？你要上门灭门呢？
1: 啊，对，这个老汉就是比较那个，
0: 所以那就是你们可以提啊。我首先是这样的，三年是量刑起步，知不知道？像你这种情况，他是三年是起步期。那么如果你认为，我听你说下来啊，我不知道其他的，我听你说下来，我也觉得这个量刑偏轻，那么你就可以提吗？你不是有律师吗？你律师干嘛去？干嘛的？让你律师提啊。
1: 律师他是当地的律师，他不敢跟检察院就是提出任何异议。
0: 那你就换个律师，请个外地的律师。
1: 哎，也是一个办法吧，就是钱都给他了，就已经给了个律师了。
0: 就这事不好笑，你笑着跟我说这事儿呢，我感到很不适。
1: 我是无奈的笑
0: 啊，就是无奈也不值得笑，无奈也不值得笑，就是你笑着跟我说这事儿，我是体感不适，我就告诉你，就这事儿，不管是从维护你个人利益，还是我们关注这个案件本身，都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如果你认为，如果你的律师明确表示说我不敢跟检察院提这个量刑偏轻，那你说你把律师费退给我来。我去，你不是在淮安吗？对不对？我去徐州找个律师，我还是去南京找个律师，你把律师费退给我。
1: 对。
0: 那就这种事不敢提的话，找这个律师干嘛呢？然后，民事诉讼里边，你们可以要求附带刑事诉讼里要求附带民事诉讼，他有没有资产可执行，这是法院的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不是送外卖吗？不是送快递吗？对不对？那么他肯定他是给别人送快递，他不是自己，还是说他是那个快递网点的老板？是哪种情况？
1: 他是老板是就是快递站老板是他儿子。
0: 好，起诉他。起诉用人单位，是不是这起诉他不是因为他是他儿子，知不知道？不是说因为他是他儿子你才起诉他。
1: 起诉用人单位。
0: 对，起诉他是因为他是用人单位，知道吧？哎，好，那么用人单位在这个里边。我认为啊，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不好？因为他是在这个送快递，就是工作的过程当中故意持械伤人，那么这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啊，重大过失吗？那么我们要跟用工方，就是这个用工方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如果这个老汉一分钱赔不出来，让他儿子赔吧。当然，原因不是因为父债子偿，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快递站是他儿子开的，那么作为用人单位要承担连带责任，他没有财产，那么要让用人单位赔吧。
1: 就是我如果想让用人单位赔的话，是不是可以让用人单位赔这个伤残这个赔偿金吗？还是说还是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这一块？
0: 那都可以。他的连带责任是你向那个打人者主张的民事赔偿部分。啊，他能赔一部分，剩下的向用人单位主张，他一分钱赔不了，就都向用人单位主张。但是法院支持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民法典里边明确有，反正1000多条吧，就是我记不住具体多少条了。民法典里肯定有，让你律师去查。就是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有责任，连带责任。但是这个连带责任呢，比如说你要60万嘛，对不对？那么假设这个打人者一分钱赔不了，那么是不是法院会支持用人单位赔60万，还是法院会支持用人单位赔个40万？这个我在这里不做任何的分析和判断，那交给法庭。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你的
0: 意见。我觉得你头脑不清醒，你自己头脑先清醒一点。然后你才能够要求你的律师去做哪一些工作，你都自己找了律师了，然后到今天你给我打这通电话，自己还是稀里糊涂的，那你这个案件怎么打呢？什么呀？你自己我听下来就是有点脑子就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头脑就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复盘一下今天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也可以跟你的律师呢就是再商讨一下，我们接下来对不对？接下来不是检察院会提起公诉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怎么做啊？
1: 对，
0: 你要跟你的律师要对清楚啊。

0: 就是我们现在他才34岁，就我们的这个交流的能力，你知道交流有的时候代表着什么，一定程度上不绝对啊，但是交流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什么，你的表达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你的思维能力啊。我听下来我是有点着急的，就是他的这种交流表达直接会关系到他整个的这个案件，或者说我换个词吧，他整个的维权他要吃亏的呀，他本来已经被人打成了那个叫什么重伤二级了吗，脾脏都摘除了吗，结果哎呀挺让人着急的。他电话切掉了吗，他电话掉了吗，我知道不是你切的，他电话掉了没有，你不看一下吗。嗯，还在线不说话，真是。
1: 我想静静，
0: 你要跟我说声谢谢，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礼貌。我不缺这声谢谢，知不知道？我不缺这声谢谢。可是你一个年轻人，接下来你要跟检察院接触，你要上法庭，我们怎么更好的表达一件事情，怎么更好的理解对方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不仅是被告方的辩护人，也包括咱们检察院的同志，法院的咱们的法官，你这个我怎么更好的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和我怎么更好的理解其他方面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基本的礼貌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今天打这个电话，这个主持人至少给你说了几点有价值的东西，至少是你在打今天电话之前你不知道的，连你的律师也没有跟你说的东西。那么我要很好的梳理一下主持人所说，而且我对这个主持人说声谢谢。这不是我们在跟别人交流沟通过程当中最基本应该做到的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
1: 好，
0: 你还没跟我说谢谢呢。
1: 我说了谢谢啊。
0: 那你就再说一声。
1: 谢谢。
0: 再见。挺愁人的。啊，就这么表达挺抽人的。我从来没在节目里跟哪个听众连完线，我说你跟我说声谢谢，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儿，我也不缺这个谢谢，啊。但是，这是挺抽人的。这么沟通，你知道，我有种，所以要评残，才能够知道，就是伤残等级，够上几级能不能评，是吧？
1: 对，目前是医疗费。目前赔的是医疗费嘛？那个保险公司跟我说，这个医疗费是谁垫付就赔给谁。
0: 那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这个刚才不是说工厂垫付了吗？那票据是不是在工厂手里啊？
1: 对对对。
0: 啊，在工厂手里。然后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是有什么问题问我来，直接问问题。
1: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医疗费，就是我是投保人，那医疗费赔给厂里合理不合理？
0: 那你什么意思呢？应该赔你手里啊。
1: 不是，这保费不是一人一半吗？保费，这保险的保费。
0: 所以你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把这医疗费赔到你的手里，还是说一半应该赔到你的手里？
1: 一半。
0: 比如说，爸爸现在花了10000块钱，但是这10000块钱是工厂已经垫付的10000块钱，对不对？是这样吧？
1: 对。
0: 好，那么现在这个依据这个意外险，现在赔下来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应该有5000赔给你啊，是这意思吗？
1: 对啊。
0: 那如果有5000赔给你的话，那工厂明明人家工厂给你爸花了10000块钱的医疗费，然后人家有10000块钱的发票才拿到5000块钱的赔偿，那这怎么说呢？
1: 对对对，我也想，关键是我交这个300块钱有些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了。
0: 你交的300块钱就是我不知道当时你跟工厂你们怎么谈的，这个你们买了一份意外保险，但是你交的300块钱你是投保人没错，可是现在至少现在你跟我说的这笔钱是医疗费，医疗费依据什么？依据票据赔啊，票在谁手里谁拿钱呢？更何况你也承认钱是那个工厂给你垫的，对吧？人家出的钱，那么人家拿着医院的这个发票，那就是赔给他呀。你总不能说人家花的钱拿了医疗费，然后把钱赔给你，哪有这种道理啊？
1: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可以上这个工厂主张误工费吗？
0: 你看你先看保险里有没有，我觉得现在你肯定对这个保险的理赔范围你是不清楚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你是哪家保险公司你知道吗？
1: 嗯，

0: 中国人寿。
1: 那我就告诉你，我给你个办法好不好？你呢、嗯、现在不是你对你是没有合同还是看不懂合同？你告诉我。
0: 有合同。
1: 你看不懂吗？
0: 嗯。
1: 看不懂是不是？
0: 嗯，太多了，理解不了了。
1: 好，那很简单，你那个合同上有编号，也有投保人是谁，这些信息、
0: 嗯、
1: 我告诉你，你就打人保的那个客服电话，你让他，你有什么问题吗？比如说你说我这个赔偿范围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这里包括这里含不含伤残等级的这个赔付，如果赔付的话能赔多少钱，对不对？你把这些你所有的问题问他。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呢你的你给你爸爸买的意外险，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保险产品，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买的不同的险种都不一样，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的那个合同里的条款约定是什么，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那么你呢看不懂的地方，你就打那个他的那个客服电话，你就让客服跟你说清楚，这是可以的，客服会安排你所在地的，对吧？哪家哪个什么分公司啊，还是什么支公司卖给你的，他们会安排人给你回电话，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是说赔付的范围，我可以通过这份合同，第一主张哪些赔偿，第二赔偿的额度，一般像意外险它赔偿会有一个上限嘛，对不对？你超过多少钱我就不赔了，是这样的。好，那么大的原则是这样的，我教你啊，在保险合同里边保障范围应赔尽赔的情况下，就是说保险里边应该赔他也赔了啊，但是你爸爸的损失大于保险赔的这个金额，比如说啊，你爸爸一共损失包括误工费可以算啊，那么所有的费用算起来，你爸爸损失假如是10万块钱，但是呢根据你们投的这份保险呢是赔到上限，该赔的都赔了，就能赔5万块钱，那是不是还差5万，对不对？
0: 对，
1: 这5万找工厂要没有问题。你爸爸69岁，这种情况他已经没有条件也没资格去评工伤了，知不知道？但是呢、工厂有侵权责任。你爸爸是不是在干活的时候受伤的？是不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在工厂干活的时候受伤，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保险该赔的都赔了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能够完全覆盖你爸爸的损失，那么怎么办？用人单位要赔。大的原则是这样的啊，就是大的方向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核心呢是，因为每份意外险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这意外险呢里边条款是什么，赔偿范围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先把完整合同要过来，然后呢你呢就打电话给那个人保的客服啊，你说我这个有疑问，我这里边什么什么在这里边能不能赔，你就告诉他，他说那我会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对不对？那么安排工作人员联系，你就逐条，你说比如误工费，他说可以赔，能赔多少钱，你说来合同里第几条，你就拿笔画出来，你就记上，哦，这是误工费。然后你跟他交流完之后，你回头再读那些条款，你自己大概率就能理解了。
0: 嗯，好，
1: 知不知道？所以就是我们先看合同里是怎么约定的，合同里完这儿了，完事儿了，该赔的都赔了，仍然不能覆盖你爸爸的所有损失，找工厂要钱。
0: 好好，
1: 听明白了吗？
0: 懂了，懂了。
1: 哎，所以就是你，但是你第一个问题没有道理，知不知道？你第一个问题没有道理，你记得。医疗费是这样的，如果医疗费保险都能赔，那么医疗费就是谁交的钱，票据在谁手里，人家把钱就赔给谁。所以现在如果是工厂交的钱，票据在工厂手里，人家把这个已产生的医疗费赔到工厂没毛病。
0: 哦，我懂了。
1: 哎，好吧。
0: 嗯，懂了懂了，谢谢小东老师。
1: 哎，不谢不谢，祝爸爸早日康复啊。
0: 嗯，好，谢谢谢谢。
1: 哎，不谢，好，再见。
2: 以私事说话，让真相发生。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了，我来接电话。我们曾经用2期节目关注过一件事儿，就是南京有一个南京历史啊，业主也好，外来车辆也好，在这里停车就要交费了。那么据这个听众说呢，他找过当地的城管，也找过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政府部门给他的答复都说这个停车场是个黑停车场，不能收费。但是啊，告诉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也无能为力啊。他说城管也说了，说我们他不能收费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强行的把这个停车场拆了。

0: 这事儿你们有印象吗？对不对？咱们曾经两期节目关注过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也和丽水区的相关部门就这个事情一直在对接啊。好了，那有没有进展呢？来连线啊，南京的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小邦老师
0: 啊，你好，来说一说进展吧。
1: 哦，这个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在你们的那个不断努力下，这个事终于办完，那个已经让我们很开心了。
0: 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1: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消防通道这一块啊，已经全部让出来了。就是消防通道以前是收费的，那现在全部把这个一块给让出来了。我们现在对这一栋楼上面的所有的出行的那个业主都很方便了。现在
0: 就是说，大家的停车不收费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说，他现在我们
0: 但是这样，消防通道本身不能停车嘛？
1: 对，它本身它是不能停车，但是我们现在它停车场不够用，所以下面它。偶尔我们会临时停一下，
0: 临停也不行。
1: 嗯，
0: 但总之就是你原来来投诉的是这个停车场它不应该收费，对不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叫停车场，就这个地方不应该建这么一个收费停车场。那么，但是这个事情是谁给你答复？是城管还是谁？
1: 现在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一块已经把它那个栏杆啊已经抬起来了，我们就是进出大门很方便了。
0: 啊，那这事儿是城管有给你一个从城管的工作角度给你一个官方的答复吗？还是说你们观察到了已经是
1: 观察到了，
0: 但城管没有一个结论性的答复给你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至少这个栏杆抬起来，你们可以自由进出了。我这么来理解这个结果是吧？
1: 对，
0: 啊，还不错。
1: 因为栏杆放下来，它是单行道，我们就没办法出事
0: 啊。好，不错啊，就是收费如果它合理化，它就应该有相关的程序，它的收费就应该得到当地的相关部门的审批。那没有的话，它不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就不能收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你住在那里吗？
1: 我住在这边。
0: 你住在这边，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我们同样建议您是业主，对不对？那么我不知道你们丽水当地的，比如城管呐、市场监管在不在听节目？我们同样建议你们的政府部门。和你们业主就好像要监督这个地方这个停车场不能乱收费一样的去监督那个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临停也不行。
1: 已经拦起来了，这边那个消防通道啊，就是已经用那个链子把它拦起来。
0: 对的啊，
1: 对，
0: 有些事情不能说对咱们自己有利了我就去投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收费了我就投诉，那么回头我停车我只管自己方便，那不行。
1: 对
0: 吧？这个不是儿戏呀、不出事的时候不重要，出了事了消防车进不去，没有地方立那个云梯，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我认为我这么理解这个事情，你呢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业主，因为你那个公寓也不是你自己，那么多业主，但是你对于这个停也不行，你不用跟我说，我就停一下就走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火灾呀、对不对？谁知道什么时候消防车要过来呀？是不是？
1: 对，
0: 哎，我觉得同样把这个事情监督好。
1: 对，这边已经用那个消防通道，它本身就有那个链子把它绑起来了、这边是不让停车的。但是我们现在，它这个栏杆弹起来之后呢，我们现在进出大门很方便。
0: 啊、不错，不错。
1: 非常感谢你。
0: 哎，不谢啊、我觉得经历这么长时间，算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了啊。
1: 对，是的。
0: 好嘞。
1: 节目组，感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啊，好了，祝您生活愉快，就这么说啊，孙先生，再见。
1: 好的，好，谢谢，再见。
0: 我只说一点啊，就是我们日常的咱们在维权的过程中，这种不规范的啊收费呀或者其他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我们人民群众当然可以监督，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的监督呢也一碗水端平，不能双标啊。你收我费，你还没有政府的这个批文啊，那你收我费那不行。但是我乱停车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为了我的方便，这不行，不能双标。当然我不是指刚才这个孙先生啊，我指的是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帮大家维权当中并不少见，特别是消防通道占用问题啊，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你看看你们小区，你知道你们小区消防通道在哪吗？你们小区的消防通道有没有被临停的车呀，被那个快递的那种蜂巢柜呀给占用？ 你们小区的消防通道
2: 27度，沿淮河淮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沿江苏南地区偏西风，其他地区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

0: 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是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先来关注一下苏超的最新情况。今天晚上的苏超战火重燃，宿迁队将会主场迎战常州队。目前两队在积分榜上排名接近，积分都是12分，势均力敌的对决，胜负悬念彻底拉满。比赛尚未开哨，话题度已经拉满了。当霸王遇上霸王龙，两个霸王同框，谁能够霸气获胜呢？马上连线本台前方记者王文欢，听听他对此的介绍。文欢你好。
3: 伟阳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请说。
3: 好的，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宿迁奥体中心体育场，然后今天其实现场的这个气温是非常适宜的，大概体感上可能就不到30度，那可能对于两支进攻大队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加分项。目前两支球队啊，刚刚你提到了在积分榜上分列3、4名，那他们的进球数，宿迁队是12个，常州队是10个，都是排在我们进球榜的前列的，所以两支球队再次碰面。肯定是一场对攻大战。那就在刚刚的首发名单也正式出炉了，那大家比较关注的球员，宿迁队的高驰，咱们的射手王是在首发名单上的，而且像张同瑞这样的年轻新锐也在首发名单中。那常州队这边也是一个常规的首发，不过像我们比较关注的叶文杰，本场比赛是在替补名单上，他可能会在下半场登场，然后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0: 嗯，那文欢你觉得哈，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是因为此前台风啊，所以延迟的一个比赛，那两队的准备是否会更加的充分，在战术上面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吗？文欢
3: 我觉得战术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一周的时间首先你不会有更多的关于对手的情报，但是其实一周的多出来一周的准备，肯定两队不管是在体能储备上，还是说我去演练更多的我自己的进攻套路也好，防守套路也好，会在精进自身上有更多的时间。那反而说研究对手，那说实话这一周也不会给你任何的样板所以我觉得两队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这个跃跃欲试啊，同时体能也非常充沛，而且两队又都是进球大队，所以比赛一定会非常的好看。
0: 没错，你还提到了一点哈，今天的天气也是相对适宜的，所以这场比赛的关注度应该会非常高，因为比赛的现场也会非常的能够吸引大家。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比赛的现场哈，两队之间的交锋之外，此前呢在苏超的赛场上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一些焦点哈，比如说有些赛场上的 TIFO 等等的。那今天除了两队交锋之外，你觉得这个现场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焦点吗？
3: 首先我觉得宿迁队现场球迷们准备的 TIFO 都是很用心的。今天是什么一般我们都不提前透露，但是就是说之前他们很多 TIFO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主场迎战淮安队，然后当时现场就有一棵树苗，然后是一个缓缓升起的状态，然后上面是我们江苏13个城市还有苏超的整体一个 logo， 就那个TIFO 慢慢展开，然后树苗茁壮成长的感觉，就真的感觉是我们所有的球迷，我们13个城市一共同把苏超这项赛事托举起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同时本场比赛刚刚在集市上我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小细节。我们宿迁呢有一位朋友，他姓段，是宿迁的一个铁杆的球迷。然后呢他此前了解到啊，我们河南开封那边有一些瓜农种的西瓜是一个滞销的状态。然后他刚好他的儿子在开封读书，他就让儿子去尝了一下，说这个瓜确实品质不错，他就让。

0: 当人啊，买了一大卡车20吨，运到了今天比赛的现场。他现场找了很多球迷帮忙，一起贴，一起分，免费送给每一个路过的人。你如果能吃，你在这吃，你吃一个西瓜都没有关系，全部免费。就是用他的方式，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助农的善举，那同时也是展示了我们苏超球迷、宿迁球迷的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状态。
1: 是啊。以往的苏超的赛场上也不缺乏类似这样的爱心故事哈，也可以说苏超越办越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球迷在用自己的心把它进行托举。除了今天咱们提到的你在场的这场比赛之外哈，就是宿迁对常州队的比赛之外，还有一场比赛对吗？南通和扬州之间
0: 的
1: 比赛，这方面的情况你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吗？
0: 我觉得如果说宿迁跟常州的话，双方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能够大开大合的比赛，那南通和扬州两支球队谁也输不起。目前在积分榜上，两支球队一个是排第9，一个是排第11，其实都有机会去争夺我们前8的这样一个季后赛的名额。
1: 嗯，
0: 但是那这个时候就尤其关键，这3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谁拿了谁就能够暂时进入前8，或者说这是一场直接的卡位战，很有可能到了后2轮3轮的时候，那我们去算分的时候，两支球队是非常直接的竞争对手。所以说这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有不能输的理由。对于扬州队来说，他们去年是没有尝过我们季后赛淘汰赛的这个滋味是什么，很想试一试。今年球队的状态也是越打越好，那南通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去年常规赛的霸主，但是决赛很遗憾失利了，他们肯定不想说第二届的我连季后赛都进不去了，所以他们肯定会在主场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来迎战非常坚韧的扬州队。所以这场比赛场面上不会像我现在所在的宿迁跟常州这样的大开大合，两队都会小心翼翼的有更多的试探，但是比赛的内容也好，过程也好，也一定足够精彩。
1: 是啊，这两支球队也会针锋相对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抢分的时段啊，对于他们来说会决定最终的走向，谁能够进入最终的这个8强名单，今天的比赛可能有一定的决定性意义。好，非常感谢文欢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就暂时和你连线到这儿，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嗯，刚才文欢也提到了哈，他其实知道今天在宿迁和常州队的比赛现场会有非常有意思的 TIFO 呈现出来，但是呢要故意卖个关子，就是希望哈今天晚上7:35开始，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场比赛。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呢届时也会转播这场焦点战，宿迁队对常州队的比赛，欢迎各位到时收听收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了。今天的省教育考试院举行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新闻发布会暨开放日活动，考生家长与教师代表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高招录取工作。详情先来听听江苏记者沈阳对此的报道。
3: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呢叫录检联络组，是我们录取现场人数最多的一个组，我们一共有35名组员。
4: 在省教育考试院高招录取现场，南京市中华中学学生李凯峰仔细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
5: 所有的高考生就是来到这见证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安心，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个录取的老师们，大家都在各司其职，然后帮助我们。
4: 录取现场成立了秘书宣传、入选审核、系统数据、信访接待、后勤保障和市招办组6个职能组，确保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每位考生的录取都要经过计划、投档、月档、联系、审核、录取6个环节，各个环节职责明确，相互制约，确保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记者在现场看到，各个职能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录检联络组工作人员陈晶介绍，录检联络组主要负责与院校的联系沟通及对录取结果进行监督检查，平均每个联络员对接30多所高校。
3: 那么我们这个职责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也就是联系高校，是在投档前，联络员要与每一所所负责的高校取得联系，介绍这个江苏的投档录取政策，介绍江苏的生源，江苏每个批次的录取的时间安排。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积极的争取高校在投档前、投档后尽可能多的增加招生计划，多录取江苏的考生。第二个职责呢，就是录检，联络员要对每一个考生的录取情况进行检查。那么如果涉及到退档，那么要看退档的原因是不是正确，退档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如果说发现专业安排不合理，退档原因不正确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会要求

0: 高校呢，来重新来进行安排。
1: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李庸军说，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截至17号，我省本科提前批次和各种特殊类型招生已录取考生4.1万人。目前我省已完成普通类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今年我省普通类本科批次共有1070所院校，共计划招生233457人。
2: 省内外众多高校向我省增加计划，省内外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及其他本科院校向我省增加计划录取考生，院校专业组和考生成绩的匹配度较高。前期省教育考试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扩大志愿填报指导覆盖面，志愿这个填报匹配度平行志愿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高。3、考生报考院校地域区县较为均衡，省会城市的高校相对集中，数量较多，办学水平较高，受考生欢迎程度相对较高。
1: 7月22号，省教育考试院将公布普通类本科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及计划数，未被录取且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可在7月23号上午9点至下午3点自行上网填报本科批次征求志愿。7月25号，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将全面结束。
3: 另外呢，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一批次网上录取工作于7月17号，也就是昨天结束了。截至7月17号，南京全市录取新生41654人，已被录取的考生可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而第二批次录取工作将于7月19号开始，到22号结束。南京市招考院将于7月21号之前，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第二批次尚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名单和具体的计划缺额。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腿脚疼痛哈，关节不舒服，还老是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哈，我是天天吃钙片的，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原因可能是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今天呢，咱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维 K 软胶囊，它每颗里头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咱们的骨骼里头去，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很多人都是每天都吃哈，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块钱，好一点的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效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所以啊非常的划算哈。秒杀电话记一下，400-100-7897 400-100-7897。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电话再记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很多朋友对于黄金的走向也是非常的关注哈。给大家一个推荐，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当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提供。来到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

0: 学，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还记得去年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啊，这是去年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的是恐龙蛋啊。可能您觉得听错了哈，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的恐龙蛋，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但这个杏梨啊，它喝的是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个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籽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所以各位可以相信哈，吃上一口绝对就会爱上。现在呢，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

0: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6: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7月15号开始，三伏天正式拉开大幕，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就此开启。热浪来临时，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某一温度数字，还有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面临的健康风险。江苏省疾控局、江苏省气象局将会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联合发布江苏省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关注健康风险，提前做好防护。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7: 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健康所副所长孙红介绍，省疾控中心正式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报系统。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是单纯的高温预警，而是综合气象条件与健康风险评估结果，对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进行分级提示。这个平台以全省社区市的县为单位展示风险分布，并提醒市民结合自身情况采取防护措施。孙红，
8: 高温
9: 他妈是平级啊，我们这边林地一天最少也能带10000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粮收益十分丰厚。
10: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绿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静昂，
9: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6: 今年7月1号开始，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生效实施。根据新规要求，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实物验核，不再逐单开箱查验。依托这项新政，南京空港口岸境外旅客退税实现即到即走，通关效率显著提升。来听江苏记者李秋雨和南京台的报道。
11: 7月15号下午，新加坡旅客陆女士来到南京禄口机场 T2 航站楼的海关离境退税咨询台前办理业务。她也是新政实施后享受小额退税免开箱核验便利的旅客之一。新加坡旅客陆女士：
12: 我这次来南京游玩呢，然后在新街口购买了4件运动服饰，价值大概4000元，然后退了450元的税。本来我想提前一点来这边办手续，但是海关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不用开箱检查，可以直接办理退税。我现在觉得还是很方便、很便捷的。
11: 此次优化政策源于5月18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新规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全国口岸正式实行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退税申请单随机实物抽检制度，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申请单仍执行逐单实物验核要求。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旅检4科副科长张倩：
13: 以往呢，无论旅客购物金额高低，所有的退税商品呢均要在现场完成验核，很多旅客都要提前来海关办理。自7月1号开始呢，对退税销售额在10000块钱以下的申请单，我们现在只要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没有被抽中的旅客就可以免为核验了，能大大减少旅客2/3以上的退税时间，大幅提升了旅客的退税体验和通关效率。
11: 除10000元以下小额退税单随机抽检外，本次离境退税2.0版

0: 策还同步推出了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一系列组合便利措施，全方位打单总额 3385.53 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62.36% 和 43.93%。 新政的实施将进一步释放入境旅游消费活力。
1: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南京市鼓楼区和浦口区之间，一条钢铁巨龙横卧长江之上，这便是南京长江大桥。它是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和建造，并全部采用国产材料的特大型公路铁路两用桥，承载着一个民族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集体记忆。上世纪50年代，长江下游江阔水深，没有一座大桥，过江只能靠轮渡，严重制约着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生活。1956年，国务院批准铁道部对南京长江大桥进行勘测设计。1960年，大桥正式施工。那时，苏联专家撤走，特种钢材断供。鞍山钢铁公司在无经验、无资料的条件下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16锰桥梁钢，工人们自豪地称它为蒸汽钢。水下更是凶险，深水激流，地质条件复杂。1964年9月，桥墩在施工中受洪水冲击，4号墩和5号墩沉井编锚绳相继崩断，大桥面临沉井倾覆、桥址报废的危险。人在，沉井在，是与沉井共存亡。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连续抢险近2个月，终于化险为夷。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先行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通车。那天，南京城万人空巷，数十万人拥向桥头，争睹这座中国人自己建的大桥。津浦沪宁两铁路线自此贯通，江北与江南的公路交通得以连接。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2大奇迹，其中一个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如今，南京长江大桥已成为南京的标志性建筑，桥上每一块钢架、每一颗铆钉都镌刻着建设者的心血与智慧。它不仅是物质的桥，更是一座精神的桥，承载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成为展示中国道路和中国人精神的一个窗口，激励着后来人跨越新的天堑，通向更远的远方。

上海市足球协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7月13号网传深思涉嫌打骂参训青少年球员引发了社会关注。上海市足协于7月14号开展专项调查，赴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进行现场核查，约谈俱乐部相关负责人。球员的家长已经报警，目前相关部门正在依法调查处理。深思2013年被中国足球协会处以终身禁止从事任何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此次事件暴露出民营青训机构市场化培训业务存在监管的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中国足协今天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深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切实落实对禁业人员的相关核查。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前面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哈，活动最晚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

0: 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各位试一下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可能都要吃哈，一个月少说也得花个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伙儿千万别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电话呢需要记一下哈，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江苏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特别的大，就是为了让所有江苏听众都能用上好的眼贴。所有的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只要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的大礼包400-878-8323。尤其是哈，眼睛模糊看不清楚的，看啥都像是隔了一层雾，加上最近天气闷热，很多的叔叔阿姨眼睛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干涩发痒，迎风见光刺痛流泪。那您呢，一定要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啊就会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呢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的问题轻松缓解。话不多说，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再给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边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还是10分钟，所以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再来说说旅游的事儿哈，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呢，是不是很多人就想找个凉快的地儿待上几天？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交阿依，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天一听啊，在这个重庆去旅游啊，就会摇头，夏天嘛，这火炉不得热死呀。其实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而五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暑假去哪都挺贵的哈，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的动车、大门票、酒店全部包含在当中了，还留出几餐让各位自由寻味川渝美食。依旧是江苏广播明星主播带队陪您一同旅行，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在这儿再问一下各位毛孩子的家长哈，是不是也很期待有一些毛孩子的福利呢？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本周六即将正式落户南京建业吴越广场，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7月18号上午的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哈，主播会带领各位一起云吸猫云摸狗，萌力全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

0: 险，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进入三伏天之后，天气酷热难耐，大家出门走路干活都容易满头大汗。很多人认为出汗多，只要多喝白开水就能完全补回来，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三伏天出汗多，单纯喝白开水真的最健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伟。三伏天大量出汗，只喝白开水其实是错误的补水方法。我们夏天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身体里的钠、钾、电解质等。如果这是猛灌白开水，水分补进去了，电解质却被越来越冲淡，人反而容易疲乏、头晕、手脚发软、心慌气短。这就是大家常常说的水中毒，越喝越虚。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夏天出汗就像是车子、汽车跑长途，不仅消耗汽油，也还损耗机油。你如果只是加汽油，不补机油，车子照样没有力气，容易出故障。三伏天正确的做法，少量多次喝温水，出汗特别多时，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专业的电解质水，不要大口狂饮纯水，这样才是真正补身体，不伤身体。夏季餐饮可以多喝汤，尤其是素菜汤，一只可以补充水分，一只可以补充盐分和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冬瓜海带汤、冬瓜海米汤、丝瓜蛋皮汤、西红柿蛋汤等等，都是很适宜的。这样呢，也可以变换口味，增进食欲。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起。

0: 今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3: 关注国内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重庆山体崩塌现场发现生命迹象，目前被困者的位置确定，被埋点位上覆盖大石板，随时有位移风险。为防止二次伤害，现场采用机械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现场的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宋飞京的连线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3: 目前重庆彭水队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了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过800人。来听央视记者曾文甫的连线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也是暂时停止了网上和线下接待散客的订房。而且酒店方面呢，是把他们在酒店里的一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大的库房作为这种临时的仓库来用来存放，像是饮用水啊、食品，而且这些食物在源源不断，这些东西都在源源不断的来运进我们的酒店里面。并且在有一层的那个库房里，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短袖，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群众他们可能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可能没有带齐足够的衣服，那么酒店方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足够的这种物资来保障他们的一个生活。那么在吃的方面，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2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 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郑怡哲的连线报道。
6: 今天的分论坛呢，也是在 AI 的各个领域和方向上持续的开展深度的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呢，我们发现啊，和前一天也就是第一天的论坛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从官方的这个日程表上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举办的70多场分论坛当中，其实其中有超过半数，我们刚刚大体数了一下，大概有40场左右的论坛是由企业作为主办方来主办的。那昨天的论坛当中，大家可能还记得，以学界、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为主办方，那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综合治理等等角度进行了讨论。而今天的论坛呢，则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细分。很多企业也是拿着最新的研究成果啊，一起来和各界分享。那其中有大型的国企关注网络基础建设、智能云，那还有在科技领域投入较多的互联网企业，聚焦在智能体从单点助理走向团队协作以及智能体的开发平台等等。那也有很多主办方是在医疗啊等等这种细分领域、专业领域的初创企业。那 AI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广泛参与，那中国的科技企业广泛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不仅限于展品，而是能够更加深入的组织带动各方资源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交流，更加代表了大家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信心。特别是去年我们国家大模型的数量就超过了1500个，以绝对的优势地位居于世界首位，那占全球总量的大概40%左右，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技术引领性的企业。那中国独有的全产业链、海量消费工业数据，以及我们企业每天要面对的电商、物流、工厂、能源、出行等等的行业性的真实场景，形成了一个从场景到数据，从数据到模型，再从模型到应用的正向循环。这是国内 AI 区别于海外先造模型再找场景的一个独特的路径。而如今呢，企业的广泛参与、蓬勃发展，也更是印证了我国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我国优势，调动各类创新资源，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最终推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态势。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编张云，我是伟央。更多新闻资讯，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互动节目和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再会。
7: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8: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你见过恐龙吗？
10: 没有。
9: 你吃过恐龙蛋吗？
10: 恐龙蛋，
9: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9: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
15: 时在郑州亚尔下提高时有进球，常州队是王海宁有进球。看一看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目标很明确，对于宿迁队需要拿到主场连胜。而且对于锋线上高驰目前5个进球，能不能连续有进球？高驰已经在过去2轮比赛当中收获了3粒进球，所有的比赛打进了5粒进球。那同样对于常州队这边目标也很明确，全队的目标是能否取得客场连胜。而落到个体身上的目标，吴浩民过去的2轮比赛也都有进球，看一看能否实现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高驰亦或者吴浩民都能连续3轮有进球。我们带着满满的期待，一起来看一看两支球队今天的交手和交锋。球迷在赛前给我留言说，宿迁的车牌号是苏恩，常州的车牌号是苏弟，所以连在一块儿会不会是 Nice Dream？ 也有宿迁球迷调侃说，宿迁此前 ABC 都已经 K 过了，今天到 D 了。但是我个人的解释，宿迁两个字是17画，常州两个字也是17画，所以这场比赛既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有静水深流望远方，我们一起各美其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送上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是第13周的比赛争夺。在咱们今天这块场地宿迁奥体中心体育场，为各位送上的是宿迁队在主场和常州队之间的争夺。目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今天的主场作战，宿迁队身穿的是传统的蓝色战袍，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而客队常州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战袍，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演播室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红超，陪各位一起看球。开场意识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客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别进球的别奇修，其他位置上4号咸边浩，8号队长王空宇，11号张健，21号李霄鹏，25号吴浩民，26号尤赛，47号汤增奇，51号张康杰，57号戴晨志，以及67号高飞。看看禁区当中赶紧解围，但是外围依然是在宿迁队的脚下。这脚球因为仓促之间是原地的摆腿，所以不太好打。王玉胜，王玉胜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过6次亮相， 啊，这个球的难度在于落到王云胜的面前之后，球转的比较厉害，所以是一个不规则的运行方向，所以要吃准部位去压下来，并且要保证力量打穿防线是比较难的。走外线看看，外线想强行超车，哇，这几下蹬得非常扎实。十一号张健，常州球迷对于张健的评价是长得帅，球技好，还暖心。他自己说会全力为城市而战。啊，今天在两条边路，常州队的左侧张健。

线，宿迁队的右侧张同瑞，走，好球，打了一个反向，这个球传到两名队员的结合部，所以稍微有一些降速，走边路，滚心，横着走，要打门吗？哇，这脚球犹豫了。这脚球四传四射，第一下抬眼观察了禁区当中队友的位置，但是在传球的线路上都隔着防守人，所以稍微有一些犹豫。冯正阳在后场拿球，看看张同瑞走廊今天在这一侧什么时候能打开，而张健也同样在这一侧不停地寻找机会。转身让球，转身进了禁区，看看，哇，今天双方这在小范围当中的节奏啊提得非常快。刚才应该是卜飞扬，卜飞扬在左侧，其实在宿迁队进攻阵型当中，卜飞扬靠左，耿鑫居中，那右侧是张同瑞，高石顶在最前面。在中场附近这个位置

能有高光的表现。龚志豪，龚志豪今天是出现在宿迁队的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他也是一名1-2的球员，在此前有过两场比赛的亮相，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看一看，在自己的右侧的防守上，他今天面对张健，包括锋线上吴浩民也会往这一侧收，他的防守压力是比较大的。边路。高驰的回撤拿球给到跟进的队友耿鑫，走外线看看这个球超前，哎呦，这个球要了一个角球假动作，我们先看完这个角球啊。刚想说抄起来，但是刚才这脚应该是观察到禁区当中接应点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把球是让出了底线，要了一个角球。依然是耿鑫来主罚，还是前点。今天宿迁队的两个角，在这一侧的两个角球啊，都是给到前点，而且是一个平快球，没有完全往中路或者中路偏后点去转啊，这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设计。看一看接下来能不能合上拍，对上节奏。提醒各位，城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喝国缘，国缘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前点蹭啊，今天这样的套路其实我们看到苏迁队在进攻当中至少两次了，落点都不是特别深，包括界外球掷进来都没有直接往禁区腹地去送，而是通过前点的过渡。耿鑫到边路，今天的交叉换位非常值得关注，不管是宿迁队还是常州队。哇，这脚球踢得很强势，外围还有，看看抬眼观察。刚才是王宇胜反击常州队，哇，这脚球没有处理好，这脚球没有处理好，吃球吃的稍微有点浅了。哦，越位，远端越位。哇，所以两边各打各的节奏，宿迁队的整体的推进以及常州队的衔枚即进。再来看反击过程当中，哇，这是在毫厘之间。朱家乐和房正阳是苏迁队今天在中卫上的搭档，今天势必不管是中卫还是两个边后卫，防守端是要小心。你看，我指的就是这种节奏，就是这种节奏。看看，看看，常州队打了，哇，差一点。我刚说完，今天对于苏迁队整个防线，不仅是中卫，包括两个边后卫之间，他们和中卫内部的空当要尤为小心。常州队在左侧往往是他进攻第一下，但是真正的完成打门跟进的战术演变到底是右侧还是中间，当然也可能是左侧。哇，刚才是李霄鹏，李霄鹏在常州队阵中呢，能打边前卫也能打边后卫。角球，常州队的机会到禁区，防守球员先顶出来，外围，这角球踢刺了。其实从这个细节能够感受到，当这个球尤其是在关键的转换阶段的时候，两边处理起来是都想加保险，而且容错率是非常低。今天从常州队在中前场的站位，应该是吴浩民顶在了最前面啊，在他的身后唐增奇，他的跑位比较飘忽，可以顶上去，那和吴浩民

您形成双前锋，也可以撤回来，增加在中场的传接球。好球，拉球原地的转身，非常潇洒。抄起来到后点。这段时间宿迁队在场上的站位，你像张同瑞往中间收。这场比赛的变化非常的微妙，但是对于双方的锋线进攻组织以及防守端的落位的选择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太刺激了，王宇这脚球被中场拦下来，看看胡飞扬给到边路耿鑫，张同瑞又回去了，耿鑫在中间的位置，胡飞扬在左侧。到了禁区，这个球差一点，是在边路胡飞扬和中间高驰的配合。再来看右脚抄起来，这脚球带着非常明显的内旋。卜飞扬和高驰他俩是室友。画面给到高驰，在过去两场比赛当中都有进球，那这其中就有卜飞扬的助攻。其实卜飞扬8岁，他是通过专业的青训团队进入校园选拔，开始走进绿茵场。他有几句话其实非常戳人，他说踢球和学习从来都不是对立面，只要合理规划时间，训练和学习是完全可以兼顾的。他说高驰比他大3岁，平时非常照顾他，就像亲哥哥一样。在常年的训练当中，卜飞扬把自己形容为被大地拥抱的孩子，因为常年扎根训练场，在场上奔跑拼抢，无数次的摔倒与草坪亲密接触，所以期待今天不管是卜飞扬个人亦或者他和高驰之间的火花都能够给宿迁队带来惊喜。当然也期待常州队在锋线上在转换过程当中也能够开花结果。前场的定位球落到禁区当中，再来看前点有争抢啊，后点这个球呢没能够跟得上。今天其实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对于高驰来说，目前射手榜排在第一位，大家都知道，因为此前在今年苏超开赛的前面几轮是遇到一些进球荒，遇到一些压力，所以高驰不管是个人以及全队的训练量，那亦或者整个的状态的控制，再有就是学业也一点没耽误啊，为了更好的备战，他是短时间当中减重10斤，为了让自己在场上有更好的体能。看看，其实这种场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场球其实在关键的转换阶段做选择题的时候，大家心里边都会有一些忐忑，因为这场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边路这球越位了啊，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上角边裁已经举旗。刚才话说一半，今天这场比赛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你像宿迁队阵中高驰是一杆明枪，那么右侧张同瑞，中间的耿鑫，包括左侧卜飞扬，包括此前有在中场附近推到前腰位置完成远射的陈立行，在比赛当中能不能完成进攻的增量，这个是比较关键的。而对于常州队，在此前你在进攻当中，你看右侧李霄鹏左侧张健，包括顶在中间的25号吴浩民，同样也是满满的期待。李霄鹏一直是带伤出战他的手上一直缠着这个绷带，但是其实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也提到了在比赛过程当中，虽不管对手是谁，实力有多强，而对于常州队始终抱着的是一颗拼搏的姿态。刚才慢动作一瞬间，在队友投球往前做球的时候吴浩民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张同瑞今天这一侧一定是会受到

重点的盯防，俩人在无球情况之下摔作一团。今天这场比赛虽然现场的体感温度是20多度，但是从昨天到今天，我个人的这个现场的感觉来看，湿度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对于场上队员来说，这个体能的消耗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考验。英俊，英俊目前是在宿迁的玉新小学担任教师啊。其实在宿迁队阵中有31名来自教育系统的球员，那这其中有7名大学生，你像江师大，包括17名高中生，你像粟裕中学，还有7名教职工啊，你像来自三棵树中学，包括玉新小学，傅小龙指导就是在三棵树中学。看看这个球啊，边路，从这个动作就像是张同瑞，有这一次身体接触，但是裁判并没有理会。王正阳，张同瑞今天在自己这一侧啊，在关键区域，一定是面对对面的严防死守。哇，大家看我们转播屏幕的右上方，霸王精神永相随。看一看今天这场比赛，宿迁队坐镇主场，哎呦，这脚球啊，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力拔山兮气盖世当中的气。再来看，耿鑫在中间，在中路位置突施冷箭，这脚球因为常州队的防守上来的稍微慢了一点。其实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这个球距离球门太远了，万万没想到耿鑫的脚头会这么硬。看看接下来常州队在进攻端如何去组织这段时间对于球的控制上。张刚杰这脚球打得也非常突然，也很有想象力，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还以颜色。刚才宿迁队在中前场耿鑫外围突施冷箭，那么回过头来常州队也立马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这也是希望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边路，看看这个机会，是这种节奏是常州队最有威胁的阶段，防守球员迅速往回撤，在边路拉边，看看吴浩民轻轻一扣，拉球转身很潇洒，哇，1-2，但是一点都不怵。吴浩民在此前接受我们荔枝新闻中心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在场上就会每球必争。其实在他的个人成长生涯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他最大的想象就是能够站在更高的赛场，甚至为国争光。所以其实从他的成长履历来说，他曾经经历过脚后跟缝了7针，也经历过韧带断裂，但是迅速的回到绿茵场，而且这个赛季目前在常州队的阵中已经收获了4个进球，很勤勉的小伙子，也为他加油。前场的定位球，看看常州队的机会。今天呢，一个是转换过程当中，一个是定位球，平抽到禁区外围。刚才是常州队的51号张康杰，张康杰连续2脚外围的施射。这场比赛其实对于现场的球迷，大家通过这个画面能够感受到，不管是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的球迷们，亦或者常州队的远征军们，对于这场比赛都是饱含期待，而且在赛前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到球员们对于这场比赛蓄势待发，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尝试把细节做到极致。

上前身体靠了一下，迅速的小范围的逼抢。那这段时间其实20分钟前后，啊，苏前队在中场的拦截上，锋线上顶着高驰，但是在高驰的身后，我们反复提到的，你像张同瑞、耿鑫，啊，包括在左侧的卜飞扬等等等等，就地筑起的防线，就地筑起的拦截，会挤压到常州队的出球，所以逼迫常州队在进攻转换的时候，尤其是阵地推进的时候，往往选择长的，甚至送头顶。那这样的话，传球成功率会受到一些影响。而对于常州队现在狠抓的阶段，就是在转换过程当中，啊，通过在边路或者小范围当中的传递，迅速向前推进，撕开宿迁队的防线。所以，一边是宿迁队的层层推进，一边是常州队的衔枚急进。啊，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走边路。防守球员靠了上来，找机会，还是平抽到禁区当中。其实刚才这种战术的选择，在今年常州队的比赛当中是经常发生的，往往不是机会的机会，在中前场的高位逼抢，拿到球权实现转换之后，完成下底传中或者45度。所以我们经常说，只有坚持了别人的想象不到的坚持，才能够收获别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收获。所以往往在不是机会的机会出现的时候，那个瞬间才让人更能体会到坚持的含义。因为这场比赛的现场体感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时间，看一看这场球，球员们在场边补充水分，补充能量，而看台上球迷们在筑起声浪。在这场比赛赛前，宿迁球迷给我留言说，苏超赛场，我们宿迁队力拔山兮的不只是气，还有每一脚向前的传球和每一次倒地围城的防守。而宿迁球迷的呐喊是用楚汉的筋骨与霸王的目光把比赛揉成了自己的战歌。而我们常州球迷给我留言说，苏超赛场，我们常州队一往无前的不只是骁勇，还有每一脚奔赴前场的传递，以及每一次寸土不让的坚守。而常州球迷的呐喊是承载着运河千年流水与炎陵祭子信义，把赛场交锋凝成一城滚烫的奋进之曲。各位辛苦，继续加油。中场附近转换阶段，常州队实现了球权的反断，转身稍微有点小，看拉开外围，这脚球应该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所以到门将英俊身前，到门将身前啊，皮球已经失去了绝大多数的前窜力道。再来看这脚球，因为是在中路，中路是兵家的防守重地，比的就是速度，比的就是谁能够踢得更流畅更畅快。说到畅快，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先来看啊，我们也会先给球员们加油。边路啊，看苏超拼活力，锦三卖脚留音，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哇，常州得看看这一次边路，有到禁区，吴浩明今天在这一侧几次获得机会，但是不可避免或者说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宿迁队的防守把他往边路去赶，这个球越位也在毫厘之间，第一下是唐增奇，这也是我们此前所提到，唐增奇今天在场上的位置非常的飘忽，顶上去那就和吴浩民形成锋线上的搭档，收回来啊，不仅是中间的传递，就是中场的指挥官，进攻的节拍器。角球

王宏宇来，王宏宇来主罚。哇，邢琦老师这声哨让大家大喘气，但也很有经验啊，在球开出来之前率先吹停比赛，因为禁区当中无球争抢卡位的时候有一些身体接触。角球开出来到后点摆回来，看第二下直接出界另一侧的角球。刚才是咸明浩和张同瑞，画面又给到这两位。这一侧的角球，张康杰。张康杰在罚这个球之前笑了笑，我们来看看，微笑的人运气一般都不差。再起，扣，45度，到了禁区再抽，外围还有。哇，这个球对于常州队的进攻组织，那从一个角球衍生出了连续的二次进攻。当然也要为宿迁队的防守点赞，不管是禁区当中亦或者是在外围二点的保护。在这场比赛之前，我记得张玉林指导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提到了，说印象当中常州队是能传20几脚然后把球送到对面球门当中的，所以在这场比赛赛前对于宿迁队的防守延续性以及韧劲，包括大家在场上专注度，教练组一定是做了针对的布置，并且是画了感叹号的。而对于常州队来看，我觉得上半场比赛不管是两条边路亦或者中路的推进，包括定位球，在自己的武器库当中先把18般武艺亮出来，边路看看常州队的阵地组织。这脚球传得不太好，但是第二落点就地的反抢，高位逼抢很有侵略性，两队都一样，还是给到边路，抄起来转换。这球从裁判手势应该是越位了。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十三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31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但这场比赛我们反复所提到的容错率是非常非常低，就看抓机会以及不犯错。边路转换，因为第一下有力进攻，所以裁判延迟响哨，但是球权呢发生了转换。其实从这个细节大家能够感受到，不管是常州队啊对于转换过程当中的进攻效率的把握，亦或者是宿迁队在转换过程当中啊逼迫对手降速破坏对面进攻的完成度，大家在这一个细节上都发足了力。一脚斜长传，好球，连停带过来到禁区，哇，这个球二点来了。这是上半场比赛32分钟客场作战的常州队率先取得进球。我的天哪，又是25号吴浩敏，我们在赛前单单 Q 到宿迁队的高石以及常州队的吴浩民，都是连续2轮比赛都有进球，而且在射手榜上俩人就差一个球。今天这场比赛万万没想到，你看又是常州队通过一脚长传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到了右侧，哇，这脚球参与的人并不多，李霄鹏禁区当中一个点一点

射门被扑，二点，吴浩民跟进的补射，哇！万万没想到，客场作战的常州队率先取得进球。其实从射门次数，包括前20分钟的控球率来看，宿迁队并不落下风。而在中前场的高位逼抢上，常州队踢得太有心得了。而且在刚才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阵地进攻当中踢得就这么犀利，给常州队点赞，也给宿迁队加油。张雨宁指导稍稍有一些挠头，但是没关系，比赛时间还早。对于宿迁队来说，接下来如何提高自己进攻的锐度，包括在中后场向前传的成功率，个人觉得可能是要摆在眼面前率先解决的问题。让球的转身，把球分出去，看看，这脚球还是保险起见。其实在边路，其实从这一个细节能够感受到场上队员的压力。我们反复提到，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场上容错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在各自的中前场都有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进攻球员，所以防守端处理球一定是加保险再加保险。走，宿迁队，常州队又是，您看我们为什么反复提到常州队在中前场的高位逼抢，就这一瞬间他就能，差一点，我的天哪，刚才的这脚挑射太有味道了。这脚球再来看啊，这是碰到了吴浩民的左脚，但是紧跟着禁区当中应该是唐增奇，哇，这脚球啊，堪比博格坎普的世纪转身，哇，太丝滑了。唐增奇来看一看，这又回到了开篇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两边阵中在锋线上都有这个鸣枪，那谁能够形成进攻当中的增量。看看宿迁队这脚球纵深感很好，边路横着走，走中间，外围打门了，今天这一侧会踢得很有味道。转身到了禁区，耿鑫抄起来，门将位置上别齐修，太稳了。宿迁队所掀起的青春风暴其实落到场上就是频繁的交叉换位以及充满想象力。其实大家细品，卜飞扬在左侧几次选择都不一样啊。这一次是看到队友套边，那选择了短传，看看张同瑞这一侧其实和高驰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受到的困扰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强势的进攻点，一定会受到重点的照顾。这也是为什么宿迁队今天在左侧，你像卜飞扬这侧必须要踢起来，必须要踢出来。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像常州队也一样，开场之后左侧的张健，然后10分钟之后，那右侧我们频繁看到李霄鹏的进攻插上进攻参与，包括中间，唐增奇。看看角球。应该还是耿鑫来主罚。42分钟，宿迁队获得角球机会，抄起来，落点有变化，这一次到了后点。其实此前宿迁队的角球都是奔着前点，而且是平快球，看看这一下到后点，差一点。看看裁判怎么判，继续角球，微妙啊，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微妙的。别齐修的手指要格外小心，因为此前常州队

0: 在的比赛当中，我印象当中开场没多久，他的手指就有一些受伤，后来没有办法坚持。看看，应该问题不大啊，从表情来看应该问题不大。角球，我们看完这个角球，来，到了中路，这下应该是张同瑞吧，真是张同瑞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张同瑞的身高是达到1米83。借着这个时间段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
1: 在上半时快要结束的时候，主场坐镇的南通队把比分扳成了1-1。
2: 抢断以后的快速反击，最终呢横敲中路交给到21号的郭凯南。郭凯南一蹴而就，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啊，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这一次快攻收获到成效，跑位积极，前场呢完成了最后的2-1，横传呢传得非常舒服，让郭凯南啊在前插过程当中呢不用调整，左脚一垫就能把球送入网窝。门将刘玉琪呢，
0: 终于一脚斜传给了左路，左路传中队看看有套边，到了禁区，裁判掏牌，应该是给了假摔，看得非常仔细，出牌非常果断和坚决。再来看，这是尤塞，哦，没有接触啊，所以裁判因为正好是就在裁判身前，所以看得非常仔细。
3: 上半场补时3分钟，
0: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3分钟。来，张文选择中路，张同瑞，王宇胜第一下停的人球的距离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受到防守圈的挤压之后节奏乱了。哇，传中队看看看看，又是右侧，看看第一下并没有给这脚球，张健且战且看，应有之意，左侧想封给队友，看看宿迁队。
4: 唯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 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

0: 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您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0: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
2: 的衔接，包括定位球的变化都有。那现在就看那层窗户纸什么时候能捅破。而对于常州队来说，现在比分一球领先，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战术设计和策略去完成下半场的比赛？画面是给到高驰，与之神勇千古无二，高驰之勇朴素而坚定，在球队现在比分落后的重压之下，看一看他的表现，看一看宿迁队下半场比赛的表现。主裁判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是第13周的较量。在咱们这块场地上为各位送上的是宿迁队和常州队之间的争夺。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那宿迁队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而客队常州队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演播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红超陪各位一起看球。画面是给到陈立行，陈立行今天的护插上，包括在进攻转换当中，中场的拦截也好啊，亦或者在进攻的跟进，出勤率非常高。界外球掷进来，张健，大家看啊，常州队在无球的时候，他的防守落位是非常扁平的，能够尽可能的占据大禁区延长线这个横向距离的每一寸草皮。这个对于宿迁队如何去破密集防守，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底下停得很漂亮，看看衔接，哇，防守球员下脚非常坚决。今天高驰身边的这个防守人啊，人数多，下脚也快，

这张同瑞直接抄到禁区当中。哦哦哦，我们看，就落地的时候，其实两个人的脚接触还好，就是落地的时候，张健他的右脚吃草皮的时候，可能是稍微有一些重心不稳，没有踩实，所以一瞬间会非常麻。裁判示意要听哨。这外球掷进来，哎哎哎，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借着这个机会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春秋社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江苏银行金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这13城，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

常州队现在比分领先，所以并不着急，稳扎稳打，把阵型进攻阵型往前推到了禁区，看冯绍圈不太好做动作，哇，外围一脚势大力神的低射，可惜没打。

0: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斜刺里杀出。但是外围又在常州队脚下，下半场比赛抢的这个开头啊，高位逼抢，侵略性非常足。今天陈立行和王玉胜啊，两人是站在宿迁队的中场啊，是形成了双后腰。王玉胜更多的是以拦截为主，那么陈立行呢，他的进攻的参与感，包括他的出球，以及对于方向的调整、线路的选择啊，当然在他的身前还有我们上半场比赛反复所 Q 到的三加一。看看常州队定位球。王宏宇抄起来到后点，看看中路点球点附近，您看点球点附近刚才站着21号李霄鹏，常州队的定位球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琢磨琢磨，这个赛季他们的定位球带给大家太多惊喜，尤其是常州球迷。在兑现者承诺，那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郑小天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所提到的，希望每个周末每个比赛周都让常州球迷像过年一样。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主场作战的宿迁队，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当中也能够给自家球迷带来惊喜。张同瑞这一侧不管是他的，你看单兵的长途突袭啊，亦或者横向内切，包括他的换边，上半场比赛曾经一度换到中路，以及甚至挪到了中路偏左的位置，都有防守人贴身紧逼。第一下解围出现了失误，其实这种场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啊。具体的原因，第一，对面的进攻球员上来压迫的，
1: 南通队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进了一个球，但是被判无效。那下半场刚一开始再次扳平了比分，这个球是好球，1-1。
2: 程鑫接队友的传中的凌空电射破门，机敏的抢点。再来看一下回放，边路呢闪开了空间，虽然说安排了两人进行布防，但还是没有将对方的传中手啊限制住。这球呢兜到中路位置以后呢，可以看到进球过的八号队员程鑫是从防守队员的身后绕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机敏的反跑，这球不存在任何问题。
0: 心心念念的，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球员在各项比赛当中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顺顺的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张健今天我觉得咱们常州球迷看着可能会比较心疼，但是足球比赛当中的寸土必争，那一定有着强对抗、激烈的身体对抗啊，不仅是有球状态下的个人能力的展示，也有无球状态下身体接触的对抗。哇，郑小天知道应该是跟尤赛在交流着防守的选择。嘿，这就是咱们江苏广电总台在苏超赛场上的黑科技啊，这个动漫给大家回顾一下上半场比赛常州队的进球。哇，这个外脚背我一直在等，戴晨志这个外脚背的小提琴拉的呀，因为上半场比赛慢动作一直在找，我一直在找。第一下是李霄鹏的射门，但是被门将扑了一下，英俊第一下反应已经足够棒了。那紧跟着是吴浩明的跟进补射，但是我一直在找外第一下这个小提琴，这一脚是谁拉的？是戴晨志，这个和常州命中注定缘分的男孩，球队的右边后卫，能攻善守，手退到防线上，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啊，筑起有力的防线，进攻当中刚才这一下要上大分。李霄鹏手上的这个绷带非常显眼，张康杰给纵深到了禁区。常州队这个阶段一个是转换过程当中他们的小范围的传递迅速的做判断，

个是在压到对面禁区当中的三两名球员的配合，看看宋贤队这一幕。其实张同瑞今天踢得很努力，但是面对常州队的抢逼围，一人堵，三人二人封，三人围，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不管是在上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亦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都给大家提到了，对于宿迁队现在进攻组织需要通过个人能力，当然需要通过个人能力去打破场上对面防守的平衡。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可能通过球的传递啊，小范围当中在空间当中的人数的增加形成传递，再去形成向前传的机会。看看这个选择题，虽然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都要，那谁哪一个方面能够先做好。戴振志刚才应该是被球闷了一下，这个是对于宿迁队，而对于常州队，哇，反击啊，常州队的反击啊很有味道。好球，稍微有些大啊，这脚球视野非常好，六号王玉胜。下半场比赛我们又看到了卜飞扬的身影，这位被大地拥抱的孩子。其实上半场比赛给大家介绍一半，在宿迁队阵中，上半场比赛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有31名教育系统的球员。先看啊，宿迁队，哎呀，这个球抬眼观察时机有一些慢了，但是球权还是在宿迁队控制之下，轻轻一扣，横着走，再等再等，直接选择了打门。高驰，高驰的意思是我这脚球不好处理，没法做给队友，没法顺给队友，所以选择了自己打门，因为他重心是扭着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胡浩宇，胡浩宇的八块腹肌，我相信咱们宿迁球迷是记忆犹新。看一看在关键时刻进攻端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胡浩宇也是我们宿豫中学高三的学生，角球的机会，常州队在大禁区当中啊，这是一个区域和盯人混合的落位，二点球，这个时间段看看。这个很微妙，就王宏宇这脚球能不能出来，能出来那就有威胁了。看看常州队，哇，还有走中间人球分过，哇，这是自己给自己传球啊，太刺激了。唐曾奇，哇，今天这场比赛进攻端打得热热闹闹，但是在防守端常州队有两名球员倒在草皮上。我们来先来看关注换人啊，换上胡浩宇，换一下张文，哎呦，这是撤下一名边后卫，换上一名边前卫。胡浩宇在上个赛季我印象当中一直是在球队的左边前卫的位置上，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在左边卜飞扬的位置会不会有一些对应的调整，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些个变化。我们宿豫中学高三的学生在球队落后的时候被主教练张玉宁指导寄予厚望。那刚才话说一半，其实在常州队的阵中也有11名教

而还是银丝面，面可以添，汤可以续。而足球在今夜，让两座城市在同一片绿茵场交换彼此的故事。为两支队伍加油！

看看看看这个球，边路停了下来，有机会。哦，这走了一个小门进了禁区，看看，裁判并未理会，这个视角应该看得很清楚，裁判第一下并未理会。朴浩宇在和戴晨志这一次接触，再来看，哦，这一下呢确实双方的身体接触在胡浩宇倒地之前，所以胡浩宇形成了速度上优势之后的倒地，这个和此前的接触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刚才这个慢动作看的还是比较清楚，差一点。今天这场比赛不到最后时刻，胜负难料。傅同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提醒各位，江苏银行金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这13城，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

0: 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交流。
1: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这个事儿。那么7月13号啊，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美国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扮演所谓守护天使的这个身份。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天使啊，明码标价啊，要收所有的这个过路的货物的 20% 的过路费。啊，这个费率很高啊。那么紧接着国际上就对此批评声四起，巴西总统卢拉更是怒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啊是海盗行为。不过反转很快就来了，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14号收回成命，说不准备收钱了。但是他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海湾国家啊已经给他打电话承诺了，说会向美国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美国这个取消收费。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不让伊朗收钱，难道是这想自己来收这个钱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一开始提出这个要在海峡收钱，甭管是叫过路费也好，叫什么费也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3: 好的，特朗普是在本周一提出美国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他这个费收的还挺高啊，要收取这些运输船只中货物的20%的费用。那么对于收费的理由呢，特朗普也做出了说明啊，他说啊是为了弥补美国为航道这个护航产生的开支。那么也就是说啊，特朗普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费啊，付费对吧？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啊，他认为啊，美国作为我们护航，这个我付出了高昂的军事成本啊，我当然要通过这种收费的方式来收回成本的。那么像以色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你们这些是我美国保护的盟友，就理应为美国提供的这种安全买单。除了想赚钱之外呢，特朗普宣布在霍尔木兹收通行费，我觉得还有一层目的也很重要，就是对他的盟友啊进行忠诚度测试。是吧？他想用交不交钱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检测一下，这些国家啊对美国的服从程度。交钱的啊，老老实实交钱的，无疑就是美国忠实的小弟，啊，连这样的亏都肯吃，还有什么美国强加给他的委屈不能承受呢？那些明确不愿意交钱的，肯定是心生反骨啊，对美国这个世界霸主的忠诚度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呢，让特朗普没想到的是呢，他这个测试啊很失败。 啊，因为居然没有一个国家

0: 公开表示愿意交这笔冤枉钱去当这个冤大头啊，所有被测试的盟友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拒绝或者沉默啊，彻底公开暴露了美国和他的这些盟友之间啊其实是有裂痕的。那么他非但没有测出这些盟友的忠诚，反而测出了离心力。这个可以说啊，特朗普的这个两大目的其实都没能够达成。所以在提出收通行费之后不到一天，特朗普就很识相的收回了成命，宣布放弃这一计划，转而改为要和海湾国家达成大型贸易和投资协议。计划虽然放弃了，那个特朗普该割盟友的羊毛啊，收保护费的目的，我觉得仍然没有改变啊，主持人。
1: 特朗普这个收钱的计划不仅盟友不答应，那么其他我们看国际上这批评声也是比较多的，国际海事组织认为这种收费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远在这个美洲的这个巴西总统卢拉也怒斥说，你这不就是海盗行为吗，对吧，啊，骂得很难听了。怎么解读国际上的这种批评声音呢？这是不是也是特朗普最终退缩啊，收回成命的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呢？
0: 那么对于特朗普要在赫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个要求啊，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喻成了海盗国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你看美国这样的做法典型的就是发战争财嘛，他要求对通过赫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货物20%的费用，可是一笔巨款啊。刚才你也说了，按照现在的这个算法呢，一艘超大型的邮轮可能就要付出3000多万美元的通行费。那么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给像巴西这样的石油进口国啊，那么从而加重其通胀的压力。那么不仅石油进口国反对，石油出口国也不愿意啊，因为原油是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海湾产油国不可能简单的把这笔费用转嫁给买家。如果他们的石油出口价格过高，那么进口国完全可以从俄罗斯等其他石油出口国进口石油啊。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海湾石油出口国就不得不承担啊这部分的成本啊，从而对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海湾国家也要求维护航行自由，坚持海峡应该根据国际法保持免费通行才行。那么他们不仅口头上反对，我们看到还通过密集的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施压最终直接促成了特朗普改口。那么更严重的是，特朗普此举还会在全球引发负面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如果因此涨得过高，就直接会传导到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推高全球的通胀。实际上全世界都要为美国这个不义之举买单啊。所以特朗普这个收费计划就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在国际上批评声四起也就不奇怪了。你看除了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作成海盗，你看英国的批评啊更加激烈啊，英国人说此举是国家支持的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刚才你也说了，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海事组织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啊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用，而且强调啊这个做法是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啊也正是因为惹了众怒，所以特朗普不得不在24小时内迅速改口。那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是多么的在国际上不得人心啊，其实也是一个荒唐之举，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幕闹剧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次反转来得很快啊，这个24小时之内啊就收回成命了。那么收回成命的因素包括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
0: 那么特朗普在短短一天内就收回成命，其实你看特朗普自己他给自己找了一个说法，对吧，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啊。你看他表示啊，他提出收费计划之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都主动向他致电啊，提出啊，希望在用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来取代缴费啊。他还表示他这个更喜欢这种方式啊，所以他决定取消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啊。那么他甚至还宣称啊，自己本来就不赞同这个在国际海峡收费这种手段。那么之前的提议呢不过是补偿美国的一种手段，现在既然海湾国家愿意向美国投资了，那么他就不需要收费了，因为他得到补偿了嘛。实际上听到他这个解释，我们就很容易的判断出来 这不过是特朗普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是吧？找一个理由。那么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的这项这个收费计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无法实施，所以不得已之下才能做出一个放弃的，而绝不是他什么良心发现。也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石油进口国，甚至是国际组织都对他这个损人利己的强盗计划提出了反对，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愿意交费的计划本身根本无法实施。那么计划不仅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也引发了包括美国共和党议员在内的美国国内的反对要知道，就在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那么特朗普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你看连美国国内的政客都看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只能收回成命。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此次收回成命的做法呢，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伊朗问题上进退失据的战略困境。他既没有办法简单的让伊朗屈服就是不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伊朗屈服，他又不敢冒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的风险去扩大战争规模，所以情急之下才想出了这个收费的办法，但是又遭到了几乎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浪潮。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是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想到了这个贸易投资的方案，所以这次反转也充分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政策上的困境。实际上他的手中并没有太多的有效的牌可以打了。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
1: 那么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特朗普找的台阶是这个海湾国家给他承诺了，说会给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这个美国不收费。哎，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
0: 那么特朗普关于说这个让海湾国家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补偿美国来换取美国不收费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像阿 Q 精神的，是典型的这种精神胜利法。
1: 怎么说？
0: 对吧？他其实就是要用一个模糊的投资许诺来掩饰他这次关于海峡收费计划失败的尴尬。那么为了达到掩饰的目的，你看他还把海湾国家可能对美国实施的大规模投资这个计划呢描绘得非常光鲜亮丽。我们看到按照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这个信息海湾国家的承诺投资将是非常庞大或者叫极其巨大。那么会刷新历史记录给美国带来数百万个高薪优质工作岗位。然而这样的一个胜利宣言，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疑惑，对吧？因为它的漏洞很明显。你看，首先所谓的巨额投资缺乏细节支撑，当特朗普并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投资金额、期限或者项目，所谓的投资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典型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看完之后根本不知道海湾国家要为美国做哪些投资，多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的反应也很奇怪，海湾国家官方层面几乎没有公开回应特朗普这个投资的说法，这很不符合常理，对吧？那么海湾国家的这种集体的沉默就像达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似乎是要通过不公开反驳特朗普这个胜利宣言来换取他迅速撤回收费的计划，而并不是真的同意换一种新形式让特朗普去宰割。所以说所谓的大规模投资承诺其实就是一个内容模糊为特朗普挽回颜面而设的台阶，它的真实性和具体内容目前来看无从可考，最终这些投资究竟能不能落实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特朗普的赫尔墨兹海峡收费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主持人，
1: 你看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技巧就是说故意我这个模糊一点，我不说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给钱投到哪儿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是大规模的而且肯定给这个好像自己就把这个面子保住了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中东局势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媒炒作说内贾德是内鬼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

0: 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晷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 025-6816-8059。
1: 方均未出面公开证实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内容是真是假。所以说在缺乏官方可能性是非常大。如果伊朗能够再让他现身一些公开的政治活动，相关报道的虚假性加剧其成员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第三呢，持续大规模的援助也会给欧洲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不仅经济上压力山大，军工产能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总的来说呢，欧洲援乌力度不减的确可以通过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来延长冲突，但是也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加了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使欧洲的安全格局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呢，欧洲在内政、财政、工业和这个政治共识上也因此会面临多重的考验。主持人。
0: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在撑，都在硬撑，无论是欧洲、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郝帅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课，郝帅带的这个团期8月8号到8月13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而且还有最后的最后的3到5个少量的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报名了。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总结的，这个团所谓五好，好在哪儿？我觉得第一好呢，好在就是玩得好。我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去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大海三重体验。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可以通过大国重器 LOMOST 望远镜、专业的热尔镜，既能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又能看到璀璨的银河，这个体验别的团是没有机会体验的。那么玩得好还体验在什么呢？我们到坝上草原有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可以一次性穿越五种地貌，而且在晚上篝火燃起，飞蚁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一定是美好的回忆。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到秦皇岛的海边，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扬起风帆，环看渤海湾。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得好。整个行程中啊，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盛宴，这些吃的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好是住得好。那么我们全程啊，给您升级为五星级的住宿标准，是全程每一晚都是五星。第四就是性价比好，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这两个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但是呢性价比都很高。第五个好，就是因为有郝帅啊，这个8月8号到8月13号的团期，郝帅带队和您一起来玩，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也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课来在线下单，最后几个名额抓紧了。好，明天同一时间军情观察，我们再见。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1

西，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古城，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清风蕴藉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使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心、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特别高兴能来到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
0: 谢谢。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长期的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尤其擅长肥胖与体重管理、肿瘤营养、慢病营养以及为手术期营养治疗，参与医院多学科诊疗团队，并且积极推动临床营养规范化建设。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

0: 于陆主任很擅长的方面，像肥胖的问题啊，这个肿瘤病人的营养问题啊，慢病病人的营养问题啊，包括微手术期营养的补充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徐陆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会和徐主任重点来讲一讲体重管理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夏天，这是一个应该说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啊。但是呢，很多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减肥节食的时候体重掉的还挺快的，但是一旦恢复了正常的吃饭，反弹往往比原来更加的厉害。我不知道徐陆主任在门诊上啊，在您的这个营养科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惑啊？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切入进来啊，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徐主任，
1: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像我们门诊啊，经常有很多来的这种要求减重的朋友们，他们都是自己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有的呢甚至其实已经减重成功过，自己都会告诉我们，我之前减了10多斤，但是现在我胖回了20多斤。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数据的，就是减肥的复胖率高达80%，甚至是90%，所以维持住我们这个减重的成功的这个效果还是挺难的。
0: 你看现在都要有一个名词来说它，叫做复胖率啊。这种复胖的情况其实非常打击人，很多朋友是在两三次经历之后啊，他彻底就放弃了啊，因为确实感觉好像这种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啊，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之前，所以很多朋友在最后的时候选择的是放弃，非常打击人。那这个怎么办呢？
1: 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跟患者讲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家公司，那么你减肥的时候呢，不应该把自己的库存，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库存给它搬出去，而是应该提高你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效率。要不然你这个库存搬出去了，你员工也裁了，赚钱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才能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呢？那其实对于减重来讲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减少这种饮食啊，一味盲目的自己减，那么你减掉的可能是我们人体比较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像水分啊、肌肉，那么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所以下一次减肥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真正做减肥的呀，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而且我们管理的呢不仅仅是体重这个数字，可能有可能是患者的这个代谢，包括他的基础代谢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您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看到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就是越节食反而越难受？
1: 其实基础代谢这个词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开销，就像我们家里即使没人住，但是我们每个月也要交水电费一样。那么我们人体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心跳啊、呼吸啊、体温啊，包括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呀，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就叫我们的基础代谢。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基础代谢大概在我们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70%。这是基础代谢率。那么我们其实在节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节食吃的越少确实瘦得越快，但是我们身体它其实是很聪明的，你吃的不多，我们身体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的模式。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就会主动降低这个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能量消耗变小。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能量摄入不足，那我们人体还会调动一些我们固有的蛋白质啊、肌肉啊分解来供能，所以我们在节食节得特别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肌肉消耗的是特别厉害的，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就出现我们有些朋友发现，哎，我刚开始少吃，我的减肥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后面吃的很少，却怎么又瘦不下来了，而且当我一旦我多吃一点，我这个体重反弹的就很厉害。这就是我们在节食的过程中，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降低了。
0: 就感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它是在帮助我们。突然一下，它感觉你吃的很少，它可能在想说呀，这是不是遇到饥荒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我们去帮它少消耗一点，它于是就开始自己工作了。那这个结果就是，虽然你在外面尽量少吃多运动，但是其实你身体它的整个的消耗是 应该说有激素各方面的调

0: 整之后，它整体是变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感觉这个节食啊，这个减肥的效果好像是越来越不好了啊，瘦起来越来越难了。我们现在有几种应该说在网上啊比较红的啊，甚至有些比较推崇的健身方法，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生酮饮食啊。还有这种叫做轻断食几加几几加几的啊，还有的朋友直接就是要倡导说不吃主食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减肥方法。从短期来讲，我们能够看到好像是确实这个人真的能够瘦下来，但是如果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就从您那个视角来看，从您那个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这种减肥方式可取吗？徐主任，
1: 现在确实就是我们网络发展的比较快，人工智能发展的也比较快，很多朋友啊都非常聪明，会自己去研究哪一种方法，哪一种节食方法更适合自己减肥。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几种其实都非常主流啊，比如说像其实16+8轻断食现在被说的很多，还有不吃主食啊，生酮都说的很多。这些减肥方法呢，他们虽然名字不一样，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它其实本质上呢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达到能量的缺口。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一定的能量缺口。那么产生能量缺口之后呢，这些饮食呢它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不吃主食，那么其实我们人体每一天50%的能量要求是来源于主食的。那么我们朋友们不吃主食之后，很显然这个能量缺口就出来了。但是其实不吃主食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很多朋友在减重的过程中不吃主食会出现掉头发呀，月经不来了呀，都会的。还有呢，就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碳水的供应量非常低，主要以脂肪来供能。那么脂肪在供能的过程中呢，它产生的代谢物叫酮体，所以这叫生酮饮食。那么生酮饮食呢，它会让我们身体进行这种燃烧脂肪产生酮体的状态。短期内呢，这种生酮饮食降体重确实是很明显，而且生酮饮食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不怎么掉肌肉。但是呢，生酮饮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长期执行呢会带来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严密的监测，早期的短期的帮患者来降低体重来做的。还有像16+8轻断食，大家现在肯定非常了解了，就是把我们的饮食控制在8小时内把它吃完。那么这个8小时内吃完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能量我们整体也是有所降低的。16+8轻断食呢，很多人认为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嘛，我一天少吃一顿，差不多就是这种16+8。那么它达到了一个能量的缺口，尤其是我们达到了一个16个小时，甚至很多朋友会做得更好，就是16小时以上的这个空腹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它一些短期储存的那些能量，比如说像糖原啊这些，它就用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燃烧脂肪了。所以16+8的轻断食呢，目前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也能够帮助到一部分人容易坚持控制的，但是也不是推行大家每天都要这样子做，也不是要求大家长期这样做，长期这样做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选择哪一种网红的减肥方法啊，它有它的优缺点，而且呢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在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减重的方式会更好一点。
0: 这个几种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哈，刚才徐璐主任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拆解了一下。我理解啊，可能如果排排序的话啊，我们其实最不推崇的是就是一直不吃主食，然后呢生酮饮食这种减肥的方式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内可能偶尔会采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16+8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我算了一下啊，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啊，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6+8，也就是说你早上比如说咱们正常上班之前8点钟我们吃了早饭，那你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餐食餐饮应该是在8个小时之内结束，也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你的最后一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然后再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钟，就中间空了16个小时啊。这个相比较之前的这几种所谓的网红的减肥方式，这个呢我们徐主任代表这个专家团队说还是可以可行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要你永远用。

0: 用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进行这个生活的啊，所以你想
1: 要节奏控制好，
0: 是四个小时之后，你所有一个晚间带早晨16个小时都是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大家呢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还有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必须要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近期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中年人，还有中老年人，50-60岁的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啊一个这应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控制体重的这种意愿，但我们往往会建议他们哦，就是说一个你不要，你不要说把这个饭恨不得都不吃了，天天三餐并做一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三餐都是正常吃的话，那怎么减啊？这个减肥到底应该是怎么减？就是可不可以我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保证三餐，那我怎么减可能更加的合适，更加的不会伤害到自己啊，同时我的体重真的能够慢慢降下去。
1: 其实呢，大家都有个误区，觉得减肥一定是少吃。
0: 嗯，
1: 其实我们减肥恰恰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
0: 嗯，
1: 哎，我们给出的每一个食谱其实有些时候是控制能量的，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保证这种三餐正常吃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三餐正常吃我怎么减呢？其实我们一问大家的这个膳食史，其实很多胖的朋友他三餐并没有正常吃，他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主食和油脂吃的偏多，哎，很多朋友他外面的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0: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2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1: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2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的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必须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0: 好的啊，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徐总，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1: 对， 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

0: 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种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既然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哎，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理论上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
1: 嗯，
0: 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十点钟，哪怕再晚一点，十一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
1: 嗯。
0: 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
1: 嗯，
0: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1: 嗯，
0: 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
1: 嗯，
0: 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十点多钟他就忍不住再加一餐，这个时候会变得让减重效果变得更惨。那么我们就在晚饭后啊来一个代餐的饼干。
1: 嗯，
0: 哎，代餐的饼干呢，它主要就是增加这种饱腹感，所以我们可以吃1到2块饼干，多喝一点水，这时候呢又可以抵御饥饿感，又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吃，又不用担心自己这种胃肠道的损伤了。
1: 好，嗯
0: 嗯，
1: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在互动哈，海阔天空发来的应该是inbody，应该是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表，但是这个检测表实在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晰。你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把文字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然后大概把你的问题和需求说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看一下他这个给到的这张这个体检的这个表格，有办法让它更清楚一点吗？我们来试试看，好吧？啊，尽量我帮助你来做现场的解答。减重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也是这几年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开始关注啊肌肉的这个数值的变化。在减重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关注肌肉它的情况？
0: 啊，因为其实呢，肌肉呢，它我们想象中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1: 嗯，
0: 但其实它也可以算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器官，
1: 嗯，
0: 我们肌肉里面可以储存肌糖原，就是我们糖吃的多了，它可以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肌肉里面，
1: 嗯，
0: 那么脂肪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肌肉量越多，那么我们对糖代谢的效果就越好，
1: 嗯，
0: 所以肌肉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呢，我们肌肉越多，这个时候呢，象征着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可以提高，
1: 嗯，
0: 那么就是来解释了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喝水都胖，你怎么吃那么多都不胖，
1: 嗯，
0: 那么别人的肌肉多，他坐着消耗的都比你要高一点，能量消耗的要高一点，所以呢，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哎，维持我们的运动能力啊，加增强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哎，叫什么？优化我们的血糖代谢啊，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它留住。
1: 好， 啊，我们的朋友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补充上来了啊。他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所以邀请专家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这张检查的单子啊，标准体重差多少？我来再点开看一下，还是不行，看不太。方便吗？这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您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啊，打个电话进来。84455944025，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加上02584455944，把您的基础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到时候可以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哦，因为这张这个应该是一个检查的单子，就是可能是一个体测的单子，但是确实是很看不太清上面的数据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困惑哈，有的人是吃一口都胖，你看这位是怎么吃都不胖，他也会有点担心和顾虑啊，我们看看。
0: 对，这也在我们营养科门诊的，对对对对。
1: 哎，这类病人在您的门诊上多吗？
0: 多多多，我们可能这个可能也要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呢。
1: 哎，可是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这样的挺好的哈，你看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0: 有的，就是像我门诊经常会有两个病人在交替，前面的在看自己要减重，后面的进来就羡慕的看自己怎么也长不胖这种。哎，有的，其实像这种体型比较瘦的朋友们呢，其实我们要详细问他的膳食史，他都是挺挑剔的。哎，他经常会说，哎呀，我跟我的舍友吃的一样多，但其实他只是打饭打的一样多，他最后剩的更多。
1: 就是还是整个摄入量是少的。
0: 对，还有呢，就是又谈到像睡眠的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呢，那你晚上就一直身体就在工作着，就像有一只狮子，我们是白天我们在工作，狮子在追着我们。瘦的朋友，他晚上这只狮子还在追着他，所以他的能耗又高，摄入不足，能耗高，那么他自然就这个体重就很难长上来。
1: 这个会和他的吸收有关系吗？
0: 吸收呢，我们会详细的问。有的朋友呢，他会有吸收的问题，那么一定会反映在他的大便上。哎，如果他整体的这个大便啊，每天都是成型并且规律又好好的，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从能量上面去找原因。
1: 好的，哎，说到这个称体重啊，我们确实是现在大家对体重的变化关注也很高，大家经常是每天早晨都在称自己的体重。称体重这个数字真的能够反映减肥的效果吗？我们现在知道还有两个值，一个是体脂率啊，还有 BMI 的指数。这几个指数大家应该怎么去看，更应该关注哪个？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检测指标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么我们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吃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一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你要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结合在一起看。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 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

0: 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1: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
0: 嗯，
1: 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
0: 嗯，
1: 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
0: 嗯，
1: 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哎，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哎，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啊。
0: 好啊。还有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3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1: 哎，对
0: 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1: 他呢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大概就是标准体重。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0: 好，
1: 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
0: 嗯，
1: 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你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0: 好，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05之后，你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啊。
1: 嗯，
0: 好，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但是他的体脂率反而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可能做了节食和做了这种就是很快的这样子把饮食降下来，然后体重降得非常明显，这时候他的肌肉掉得非常快。哎，虽然他整体的体重下降了，但他掉的是肌肉，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0: 好啊。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
1: 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质指数、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哎，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真胖还是假胖。
0: 好，最后呢我们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结哈，大家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刚才也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啊，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然后尽可能的去科学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其实这个三餐正常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最后呢也请徐璐主任啊给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啊能够提一个建议啊，您给出一份啊可以参考的健康的三餐的搭配，然后还有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也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0: 嗯，好的好的。嗯，这个三餐呢，虽然我们中国的饮食非常博大精深，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餐盘，适合大多数的朋友，那么我们叫211健康餐盘。211健康餐盘呢，就是每餐啊有两份蔬菜，一份的优质蛋白，一份的主食，叫211。
1: 那么我们蔬菜呢，最好占我们这个餐盘的一半。这一半当中呢，又有一半要求是叶类的蔬菜。蛋白质食物呢，我们优先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和虾、鸡蛋，然后去皮的禽类、瘦肉、豆制品，这些都是优秀蛋白质的来源。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份主食。那么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呢，尽量要做到
0: 粗细搭配，家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或者是特别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使用主食的粗细搭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这种粗粮。那么早餐呢和午餐呢和晚餐都建议大家做到这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搭配，不要说早餐是稀饭加油条，我们每一餐都要做到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样会更加优秀一点。那么我们在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
1: 那深加工的食物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这样就更好了。好，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三餐搭配。最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在龙江院区呢，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好，有两个时间段，我跟大家来重复一下。 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广州路院区本部是每周四的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的龙江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营养科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徐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天如何吃冷饮才能不伤身。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拒绝一根冰棍儿、一口冰可乐呢？但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不伤身。首先一点，别空腹吃，不要空腹吃冰，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应该在吃饱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放进嘴里含5秒，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如果牙齿都觉得受不了，

0: 那肠胃更受不了。第三点，控制分量。炎炎夏日，冷饮一口下去透心凉，但肠胃不适的根源往往是吃太多。无论哪种冰饮，适量才是关键，解个馋就好，一小份就足够。别忘了，这些凉爽的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享清凉又护肠胃，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最后一点，吃这些食物不吃冰食物。其实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也能解暑，比如绿豆汤、酸梅汤可以清暑解毒、生津止渴，黄瓜、苦瓜、冬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鸭肉性凉清爽不油腻。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吃的问题哈，从健康减重到夏天怎么样去吃这个冰冷饮。那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做中医方面的科普哈，和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哈，夏天啊苦夏没有胃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吃好健脾祛湿啊，巧调理。应该说在调理的时候，首先还要改掉的还是那些容易伤脾胃的坏习惯，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哈，喜欢吃一些这个冷饮呐、冰饮呐啊，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哈，以清淡温润为主啊。日常当中呢，喝一些小米粥啊、杂粮粥啊，这些容易软烂消化的。也可以吃一些苦瓜、莲子啊，清热健脾、开胃解腻的。如果吃的太多油腻积食的时候呢，用点山楂呀、燕麦呀、麦芽啊，缓解不适。口渴的时候呢，喝点白开水、绿豆汤、酸梅汤、淡淡的绿茶，温和补水又消暑啊。不太建议那种猛吃冰淇淋啊，或者是猛喝冰水的做法啊。有一些比较可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整脾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到说到哈。说几个吧，说四个啊。第一个呢是健脾养胃的药膳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有些湿热，人也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一喝。山药小米粥，用山药和小米一起下锅，加水熬煮啊，成为粥就行了。早上的时候呢，吃一点健脾和胃，适合脾胃虚弱、胃口差的人。猴头菇养胃汤，用猴头菇泡发之后呢，放一点瘦肉一起炖上一个小时，少放点盐来调个料啊，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淡可口，能够缓解脾胃的不适，还有有减轻腹胀的作用。第二个跟大家说说利水祛湿的药膳啊，第一个推荐的是四味祛湿汤，用到了四种食材，大家记一下：薏仁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20克就够了，再加一点大米。食材呢，提前2个小时浸泡一下，然后下锅煮粥。这个粥的好处呢是坚持吃啊，可以清暑祛湿，化解体内的湿浊。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一种身体很重很乏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喝这款四味祛湿粥。脾胃虚寒的人哈，建议改用炒薏仁。第二个呢是荷叶莲子茶，用干荷叶和莲子来搭配啊，沸水冲泡代茶饮，清暑醒脾，缓解暑湿带来的胸闷、口淡无味这种情况。第三个推荐的呢是消食解腻的茶饮啊，山楂麦芽水，山楂麦芽加上水煮上15分钟。它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吃多了肉食啊，甚至是米面积食了，这个时候呢它能很好的化解油腻，减轻脾胃的负担，但是胃酸多的人不适合啊。第四个呢是温脾散寒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空调开着，外面也很湿，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还是很重的，有一种叫做醋泡姜，

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定要找到那种嫩姜，切成片放在密封罐里，倒点米醋没过姜片，腌制一周，每天早晨呢起来吃个一两片啊，能够温散脾胃的寒气，补足脾阳。嗯，适合那种喜欢吃冷饮啊，喜欢吃生食，胃部发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食用。暑夏养生啊，护脾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搭配对症的药膳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呢，就能够三餐有味，安度炎炎的夏日了。

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线下回听名医座堂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 沈影，在大蓝鲸APP上 关注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影，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9: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9: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

0: 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3: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4: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5: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6: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7: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8: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

0: 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该家该户各到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

0: 提取镇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

0: 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纪。

0: 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生，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七组向江苏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黄锦生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现场新作表态发言，刘晓涛主持。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请听新安旅行团一群。

0: 少年。
1: 从淮安河下的青石板路，到祖国的万里山河，从14个孩子的稚嫩肩膀，到一代代少年的接力传承，西安旅行团用脚步丈量了祖国大地，用文艺点燃了救国图存的烈焰。这份红色基因将更续不绝，代代相传。
2: 昨天，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指导的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港举行。本次活动以向海独城为主题，依托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山海资源，通过主题空间参观、主发布仪式、独城专区打卡等三大板块，分层展示海岛特色、港城底蕴与全省阶段性独城成果，将连云港海岸线变为沉浸式独城现场。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连云港台记者李雷的报道。
3: 现场重磅发布了连岛海上独城专线，将独城载体从陆地拓展至海洋。专线拥有省内稀缺的海上独城视角，从连岛游艇码头起航，途经连云港港口，一直航行到出海口，全程约6海里，成为传播港口文化、海洋文化的户外实景课堂。连云港独城推介官郭莹：
4: 沿途我们可以看到海上执法基地、巨型货轮、港口起重机和5颜6色的集装箱。此外，目前全市各县区已经开通了5条独城公交专线，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座立体化的独城交通体系。连岛海上邮轮专线已经承接了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包船研学项目，让同学们在航行中读懂港口文化、海洋文化。
3: 此外，连云港通过搭建港城文脉、独城读书等专栏，面向全市开通7条海陆独城专线，打造百余个主题空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独城向海儿歌主题沙滩音乐季合作成果，连云区暑期旅游产品与毕业季山海畅游独城福利包等。半年来，独城行动已在全省各地落地生根，南京、盐城、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已依托多家书店、博物馆开辟独城专区，全省多条独城专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说，全省各地要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研学行走课堂。
5: 我想通过独城活动，把一种旅游、休闲、阅读，把它内化成为一种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全新认识。大家呢是通过行走、观看、参观、体验去来认知这些历史文化。
3: 活动现场由励志新闻联合省级媒体、连云港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平台共同发起了我心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全民共创征集活动。作为独城行动四季贯穿全省联动的重要节点，本次夏季示范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利用暑期时间，以行走的方式阅读城市，感知家乡。接下来独城行动还将走进更多城市，带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热潮，让城市文化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30，等级是优。
2: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个别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昨天，省教育考试院举行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新闻发布会及开放日活动，考生、家长与教师代表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高招录取工作。来听江苏记者沈阳的报道。
8: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呢叫录检联络组，是我们录取现场人数最多的一个组，我们一共有35名组员。
9: 在省教育考试院高招录取现场，南京市中华中学学生李凯峰仔细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
10: 所有的高考生就是来到这见证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安心，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个录取的老师们，大家都在各司其职，然后帮助我们。
9: 录取现场成立了秘书宣传、入选审核、系统数据、信访接待、后勤保障和市招办组6个职能组，确保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每位考生的录取都要经过计划投档、月档 量、联系、审核、录取六个环节，各个环节职责明确，相互制约，确保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记者在现场看到。

0: 各个职能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路检联络组工作人员陈晶介绍，路检联络组主要负责与院校的联系沟通及对录取结果进行监督检查，平均每个联络员对接30多所高校。
1: 那么我们这个职责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也就是联系高校，是在投档前联络员要与每一所所负责的高校取得联系，介绍这个江苏的投档录取政策，介绍江苏的生源，江苏每个批次的录取的时间安排。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积极的争取高校在投档前投档后尽可能多的增加招生计划，多录取江苏的考生。第二个职责呢，就是录检，联络员要对每一个考生的录取情况进行检查。那么如果涉及到退档，那么要看退档的原因是不是正确，退档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如果说发现专业安排不合理，退档原因不正确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要求高校呢来重新来进行安排。
0: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李庸军说，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截至17号，我省本科提前批次和各种特殊类型招生已录取考生4.1万人。目前我省已完成普通类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今年我省普通类本科批次共有1070所院校，共计划招生233457人。
2: 省内外众多高校向我省增加计划，省内外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及其他本科院校向我省增加计划录取考生，院校专业组和考生成绩的匹配度较高。前期省教育考试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扩大志愿填报指导覆盖面，志愿这个填报匹配度平行志愿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高。3、考生报考院校地域趋向较为均衡，省会城市的高校相对集中，数量较多，办学水平较高，受考生欢迎程度相对较高。
0: 7月22号，省教育考试院将公布普通类本科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及计划数，未被录取且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可在7月23号上午9点至下午3点自行上网填报本科批次征求志愿。7月25号，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将全面结束。
3: 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一批次网上录取工作于7月17号结束。截至7月17号，全市累计录取新生41654人，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同时，在南京市招考院微信服务号绑定过动态口令卡信息的考生，被录取后可以接收到录取信息的推送。第二批次录取工作将于今天开始，到22号结束。
4: 昨晚，苏超常规赛完成第13周两场争夺，宿迁队主场0-3不敌常州队，南通队主场1-1与来访的扬州队握手言和。本周比赛结束之后，常州队积15分，积分升至积分榜的第二位。来听江赛记者妙鹏程的报道。
5: 昨晚苏超联赛迎来运河德比，常州队远赴客场挑战宿迁队。截至赛前，两队的积分都是12分，常州队落后宿迁队1名。经过90分钟激战，常州队以3-0立刻东道主，拿下本轮赛事胜利。第32分钟，场上僵局被打破，常州队吴浩明捕捉到门前空当，冷静推射空门，帮助常州队首开纪录。第72分钟，客队再次发威，张刚杰大禁区外张弓搭箭应声入网，常州队再次扩大比分。补时最后1分钟，替补上场的常州队队员侯家浩禁区内晃开身位后一脚握射破门，将比分定格为3-0。常州队主教练郑小田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比赛过程很艰苦，赢球秘诀在于防守对位明确。
6: 应该来讲是我们针对这个对他们的重点人盯防得非常好，别让他们发挥他们的特点，比如说保持这个对他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好。
5: 另一场比赛中，南通队主场迎战扬州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看台上，31696名球迷摇旗擂鼓呐喊。无论场上局势如何变换，球迷们始终与球队心连心，用最赤诚的热爱为球员注入无穷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场比赛开场担任护旗手的50人中，有多位来自南通的见义勇为代表。江苏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江苏省见义勇为三公人员严小兵是第一次来到南通队主场观看比赛。 他说，
7: 我是南通的球迷，本来很荣幸啊，第一次到这个新的来看这个苏超的比赛，心里面感到特别的开心啊，特别的自豪，希望南通队和阳光队都一起加油啊，这边取得好的成绩。
5: 最终两队1-1战平，握手言和。
3: 7月15号开始，三伏天正式拉开大幕，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就此开启。热浪来临时，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某一种温度数字，还有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健康风险。江苏省疾控局江苏省
8: 是综合气象条件与健康风险评估结果，对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进行分级提示。这个平台以全省社区市的县为单位展示风险分布，并提醒市民结合自身情况采取防护措施。孙红，
9: 高温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心血管、呼吸系统的功能，高温高湿和强日照叠加的情况之下呢，中暑的风险会进一步的上升。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的人群，往往更需要提前安排活动、补水和降温。
8: 孙红提醒市民，高温天气里要做好自己的健康预报员，出行前、作业前、照护老人和孩子前，做好健康风险评估。
9: 建议大家出行呢，要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和作业呢，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能比较凉爽的时候。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遮阳、防晒和降温的准备。高温天里也建议大家主动少量多次的饮水，重点关注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独居的老人，需要家人、社区和单位主动的提醒、主动的照看。户外作业的外卖、导游等职业人群呢，也请务必做好防暑准备。
8: 孙红提醒市民，要识别中暑信号，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等，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降温和补水。出现意识障碍、抽搐或者体温异常升高时，应该立即呼叫急救。
4: 入伏以来，全省持续高温，空调、马甲、制冷衣等能够随身降温的特殊装备，正在成为户外劳动者的防暑新选择。来听江苏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10: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脸上却没有往常的汗渍。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11: 它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高档的风力稍微大一点，凉飕飕的，有风的感觉啊，后面都吹得不沾身。
10: 入伏以来，南京市玄武区已经对一线环卫工人全面开放安康驿站，发放清凉用品，同时推迟下午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但保洁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从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12: 在晚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
10: 据了解，一件空调马甲的成本在130元左右。那么，这种装备能否推广到更多户外工种？记者注意到，苏州出现了一款类似的冰马甲制冷衣，重量只有1.3公斤。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居家伟，
13: 把这个材料包裹在这个衣服里面，就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冲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10: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元。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
3: 7月17号，大力推进双一流高校和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奋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点，重点考察调研座谈会在南京大学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胡刚出席并讲话。 胡刚指出，要认真总结双一流高校与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成效与短板，清醒认识新阶段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把调研真正抓到关键处，建议提到要点上，进一步彰显新型

0: 政党制度优势，为我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1: 由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主办的金融高管走进实验室系列活动17号在南京举行。省内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走访参观宽进带半导体器件与集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紫金山实验室，与科研机构深入开展需求对接。活动旨在让金融机构决策者从看报表转向看技术，读懂前沿科技的长期价值，做强金融服务内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高温冰点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0190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2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0190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6: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4: 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有效杜绝高校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到热搜榜上的新闻。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因为季军已经新鲜出炉了。美加墨世界杯34名的决赛季军争夺战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开始的，目前比赛是刚刚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战报，英格兰6-4战胜了法国，成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至此，英格兰是从第1966年开始进入世界杯决赛并且成功夺冠之后，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在这场比赛里，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一共是打入了2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仍然保留了金靴的悬念，并且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是达到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另外，今天这场比赛是德尚执教法国国家队的第187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因为在世界杯之后，齐达内会接替他的帅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会打响了。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和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争夺大力神杯。一个呢是希望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一个则期待成为64年来首支能够卫冕的球队。决赛之前，人们会习惯讨论说哪支球队的阵容更豪华、状态更出色，以及踢法更有压制性。但是其实我们翻开世界杯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最终能够成功捧杯的球队未必始终强势，更少是有一路坦途的。冠军之所以成为冠军，不在于一路顺遂，而在于每逢逆境还能够做出及时的响应。明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期待世界杯决赛最终谁将会捧起大力神杯吧。这里是点点热搜单元，我们来继续聚焦到的是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热搜榜上的新闻。有一次哦，全网关注的热点，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根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国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此事已经引起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会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

0: 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会采取维权措施。据新华社报道，最近迎来新车集中上市的窗口，多款行业关注度颇高的重磅车型扎堆正式上市。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传统的外露式门把手，这距离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落地仅剩半年时间。此前媒体报道，近年来隐藏式门把手不断出新，让消费者抱怨不已。比如车辆停在眼前，乘客却对着光滑的车门无从下手。不仅如此，这些看似新颖又高级的开门方式也隐藏着安全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国标出台了，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明确要求禁止全隐藏弹出式门把手和圈电子门把手的设计，每个车门必须配备机械外把手和内把手。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能够看到的新规带来的主要改变就是碰撞还能用，断电也能开，一眼能看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留学生哄骗年迈父母借债近千万一事登上了百度热搜。据法制日报报道，王某在海外留学期间向母亲谎称计划申请牛津大学研究生，需要缴纳高额申请保证金，哄骗年迈的父母向亲友举债。面对亲友的催讨，他却始终以审核未完成、即将到账等话术来敷衍。截至2022年12月，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头层牛皮凉席能够把热气排出去，简直是太清爽了。前提得是头层皮。400710-1900，1599降到1029，还发带防滑防潮垫的，马上就没货了，赶紧订。吴先生说早上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干的。谢谢，有多舒服啊，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400710-1900，999+30，1029，赶紧冲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
5: 暴雨，25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25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了。昨天，省教育考试院举行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新闻发布会暨开放日活动，考生、家长和教师代表到现场沉浸式体验高招录取工作。那考生们所最终拿到的录取通知书要经过哪些环节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听到现场去采访的记者沈阳所发回的报道。
6: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呢叫录检联络组，是我们录取现场人数最多的一个组，我们一共有35名组员。
7: 在省教育考试院高招录取现场，南京市中华中学学生李凯峰仔细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
8: 所有的高考生就是来到这见证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安心，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个录取的老师们，大家都在各司其职，然后帮助我们。
7: 录取现场成立了秘书宣传、入选审核、系统数据、信访接待、后勤保障和市招办组6个职能组，确保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每位考生的录取都要经过计划、投档、月档、联系、审核、录取6个环节，各个环节职责明确，相互制约，确保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记者在现场看到，各个职能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录检联络组工作人员陈晶介绍，录检联络组主要负责与院校的联系沟通及对录取结果进行监督检查，平均每个联络员对接30多所高校。
6: 那么我们这个职责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也就是联系高校，是在投档前，联络员要与每一所所负责的高校取得联系，介绍这个江苏的投档录取政策，介绍江苏的生源，江苏每个批次的录取的时间安排。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积极的争取高校在投档前、投档后尽可能多的增加招生计划，多录取江苏的考生。第二个职责呢，就是录检，联络员要对每一个考生的录取情况进行检查。那么如果涉及到退档，那么要看退档的原因是不是正确，退档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如果说发现专业安排不合理，退档原因不正确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要求高校呢来重新来进行安排。
7: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李庸军说，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截至17号，我省本科提前批次和各种特殊类型招生已录取考生4.1万人。目前我省已完成普通类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今年我省普通类本科批次共有1070所院校，共计划招生233457人。
9: 省内外众多高校向我省增加计划，省内外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及其他本科院校向我省增加计划录取考生，院校专业组和考生成绩的匹配度较高。前期省教育考试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扩大志愿填报指导覆盖面，志愿这个填报匹配度平行志愿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高。3、考生报考院校地域区县较为均衡，省会城市的高校相对集中，数量较多。